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0: F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个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Olin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lin。

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o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0: 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
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2: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百万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0: 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包含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成。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杜姐，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 02138616168。

0: 们的眼。
1: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o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9570118。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博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进入冬季以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胃好像变得特别的娇气，吃点凉的东西吧就容易不舒服，稍微多吃一点就胀气，有时候呢还会隐隐作痛。俗话说十个胃病九个寒，冬季呢确实是胃啊容易出问题的季节。那为什么一到冬天胃就容易不舒服？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养护它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资深健康营养专家 Peter 老师，和大家聊聊冬季如何注重养胃这个每个人都关心的话题。 Peter 你好。
4: 哎 Frank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胃是我们身体里一个非常勤劳的器官，我们每天都要用啊，每天要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营养。但是在冬季啊，这个胃确实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哎，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深入聊聊冬季养胃这个话题。
3: 那 Peter 请您先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为什么一到冬天这个我们这个胃的问题就会特别多呢？
4: 好的，哎，这个冬季胃部容易不适啊，其实背后有几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第一啊，首先是寒冷嘛，冬天这寒冷，寒冷刺激首先导致这个胃部这个运动呢就会产生波动。中医讲呢，寒主收引，寒冷就会使胃部的血管收缩嘛，哎，胃黏膜啊血流它就减少了，胃这个防御能力那就肯定受影响嘛。同时呢，胃部这个平滑肌啊，它如果受到寒冷刺激也容易造成胃的不适。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冬天受凉后啊就感到哎呀胃不舒服，一受凉就胃就不舒服了。哎，第二个因素呢，它就是饮食结构改变了。冬天呢，大伙儿会注意到都倾向于吃呢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来御寒，但是那热量高它就容易御寒嘛，比如火锅啊烧烤啊涮羊肉啊这类炖菜都成了这个桌子上比较常见的食物了。哎，这些食物啊，虽然呢它有好处，它可以暖身增加热量，但是同时呢它也增加胃这个消化负担。哎，尤其是很多人呢特别在冬季喜欢吃这个辛辣的，比如辛辣火锅辣锅嘛，吃的时候舒服，浑身冒汗过瘾，但是这个时候对胃的挑战就大了啊，因为你这个胃呢增加了，不仅增加了这个食物的负荷，而且还要接受这个辛辣食物的刺激，这时候它就压力大了。
3: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么看来，冬天人们这个爱吃这个辣火锅的朋友啊，他确实应该注意了。
4: 是，
3: 就是你也不要吃的太多，或者不要太辣，否则的话，你这么搞的话，其实对胃是非常不友好的。
4: 这个东西不能说不吃，但你适度，哎，尽量少一点啊。第三个因素呢，那就是运动量减了。冬天人都明显感觉不爱动，哎，这个当然你身体不爱动，身体这个胃肠道蠕动也就相应减慢，食物呢你在胃里停留时间呢就比平常要延长了，这时候就容易导致这个消化不良、胃胀。很多人发现 冬天就容易胃胀啊、胃胀气之类的，消化动力差。再有一个呢，就是免疫的波动性。实际在冬季呢，很多这个流行啊、病的感冒啊，这是高发季，这个大伙知道。
3: 明白。
4: 但如果你任何一种病毒感染，就普通感冒、是严重感冒，都会影响的胃肠的功能。你会发现，很多人感冒后马上就食欲不振了、吃不好了、恶心了、胃肠不适了。所以这几个因素啊，都在起作用。
3: 那 Peter 照你这么一说，那我明白了，你就是说我们说冬天胃的问题啊，它是天冷吃油有时候不动，对吧，还有病的困扰，这几个方面它们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是吧？
4: 没错，你这几点就总结的就挺到位了。冬季对胃啊确实是应该考试个考验，但好消息是呢，我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养护方法呢，我们完全可以帮助胃呢这个平稳过冬。
3: 那 Peter， 你刚刚说这个胃在我们身体里啊，有时候我在想它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有时候为什么说那个胃它又他们这么重要呢？
4: 这也是确实我们大家该了解的啊。我们可以把胃比喻成身体一个叫营养加工厂，这样比喻啊。它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接受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进行粗加工。它把它，经过胃呢，它有个蠕动，就慢慢的蠕动，加上胃里的胃酸、胃蛋白酶一起把食物进行初步的消化，把大块的我们吃进的食物啊，变成食糜。那个食糜就像酱粥一样吧。它逐渐一点一点的从胃送到小肠，然后再进行营养的吸收。
3: 那皮特，你说这个营养加工厂，听起来这个比喻还真的挺形象的。
4: 对，它确实是个加工厂嘛。这个胃的健康呢，实际关系到全身的营养供应。但你胃不好，你营养肯定受问题嘛。我们一般讲呢，消化吸收功能，胃主要是起在消化这部分。肠道进行啊，这胃的食糜进入了肠道，实际吸收是在肠道进行。如果当然你消化不好，你吸收就不良嘛，这是肯定的，它俩相关的。如果这时候这个加工厂运转不顺畅，我们吃进的食物就无法被充分的转化成我们需要的营养嘛，你得消化吸收才有营养嘛，整个身体的运转就会受影响了，这容易理解吧。
3: 那所以说我们说养胃啊，它不仅仅是让胃更加感觉舒服，那更是为了全身健康打下一个基础，对吧？
4: 这个完全正确。这种说法是很合适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中医特别强调那个脾胃为后天之本。胃的健康呢，实际是人整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根基。
3: 那 Peter， 刚刚我们把理论啊这边都讲清楚了，那接下来啊，其实听众朋友还有一个很关心的，就具体到底该怎么做，那这边的话也请您给我们大家讲讲这支招呗。
4: 好的。当然这个冬季养胃呢方法很多，我们这儿呢重点讲几个，我总结出五大法则吧。
3: 好啊。
4: 第一法则呢，那叫饮食有节。就节制的节，就吃对才能养胃。冬季养胃呢，饮食上我们可以记住温，就温度的温，温、软、淡、清淡、素、鲜五个字。温、软、淡、素、鲜，简单哈。温呢就是食物呢，冬天呢你不要吃过多的生冷，一定要温热。
3: 明白。
4: 你冬天啊，如果喝冷饮呢，吃冰激凌，吃凉的，对这个胃刺激。前面我们说我胃本来这个血冬天血液循环少嘛，它就消化能力差。第二是吃软。选择呢比较相对吧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你的粥啊、面汤啊、蒸蛋，这种比例呢稍微增加个，有助于减轻胃的负担。你硬的它就不好消化，软的就好消化嘛。第三呢就是淡，就是口味呢相对清淡一点，就不要太多的盐和太多的油，再避免呢过多的我们说的辛辣了、过酸了、过甜，记住后味啊，对胃都是一种刺激。
3: 明白。
4: 再一个呢，尽量多吃点蔬菜，素一点，素一相对而言吧，多吃点蔬菜，这比例呢调整，可以多选择一些，纤维较细的品种。
3: 明白。
4: 比如说蔬菜南瓜那种比较细腻啊，山药啊、胡萝卜这类，就一加工它变成比较细腻，好吸收一点。还有一个呢，鲜。就是食材要鲜不要过多的吃这个腌制。好多人冬天的不爱做菜，经常吃腌制的、熏制的这类东西呢，它里边含了很多刺激性的物质，对我们胃都不好。
3: 那听起来这么说来啊，我们大家除了要记住这个 温软淡素鲜，对吧？这些其实是冬季养胃的一些要点。那么还有啊，就是我们说我们这个一日三餐啊要定时定量，对吧？每餐呢七八分饱，避免暴饮暴食也是很需要注意的，对吧？
4: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吧，像你说这几点都是最基本的，尤其是晚餐啊，不宜过饱过晚。有的人就说本来下班就晚，或者这是那事，就总觉得吃饭八九点才吃饭就太晚了，
3: 对，
4: 就一定要稍微早一点，给胃呢留出足够的时间呢，你最后在夜间你好修复嘛。
3: 嗯，
4: 再一个呢，胃呢它对于温度的喜欢呢，它是喜暖怕凉的，所以我们说第二个原则要保暖防寒啊。冬季要特别注意呢，腹部的保暖。穿衣时候呢，好多人现在穿衣服呢就是喜欢短款，看的是挺好，但是你一抬手干点什么事，一猫腰就露着腰，露着肚子。
3: 嗯，
4: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腰和腹啊都是怕寒怕凉的部位。当然你是腰受寒腰痛，腹受寒，经常腹部不舒服。夜间睡眠呢也要盖好被子，重点把肚子要盖好，尤其小孩是特别要，你盖不好他就闹肚子。尤其这胃不好的人呢，白天呢你就要准备一个热疗袋或暖水袋这类东西，在比如说那个热疗袋在药店可以有卖的，它里面是豆子，用微波炉一加热就可以。如果你胃不舒服的人，放在胃部保持温暖，这个时候你就会很舒服。
3: 嗯，
4: 如果你在睡觉前呢，如果有方便可以的话，你就经常泡用热水泡泡脚，40度左右呢，泡个15到20分钟。
3: 嗯，
4: 因为我们这个脚上呢有这个胃经啊在那运行嘛，
3: 明白？
4: 它可以增加我们血液循环，改善我们那个叫气血嘛。其中尤其是胃经在上面，它是泡脚很好的。嗯，
3: 那彼得，我们说这个暖胃啊，还有热水泡脚这些方法，看上去啊其实都挺简单，
4: 对。
3: 但是呢，他们啊，我觉得都对我们这个脾胃啊有非常好的这种养生的一些方法，对吧？
4: 对。
3: 尤其是对脾胃比较弱的人，嗯，他这个帮助啊，其实效果还是挺有效果的。
4: 对，就是很简单的方法，对你这是个日常经常保护，你就会很舒服的多嘛。第三个法则呢，我们就说情绪的调养。这个其实呢，这好的心情啊，它是一个最好的个助消化的一个方法。
3: 嗯，
4: 中医比较讲啊，就七情六欲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嘛，比如思伤脾，而脾胃呢，它是相标里的，就是思虑过度啊，我就会影响我们胃的消化。
3: 嗯，
4: 比如我们所谓思虑过，你压力大，白天工作了学习压力大呢，他就会有焦虑紧张手。你会发现很多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胃就很不舒服。这呢应该讲是我们有身体有一个结构叫脑肠轴在起作用。我们简单的说吧，就是我们大脑和肠道其实它有个相互通道一个渠道。你大脑紧张了，它就会影响胃肠功能。你说你一紧张不想吃饭，胃不消化，这很常见。而肠道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不好了，它也会影响我们大脑的功能状态，比如情绪啊不好了，压抑了，睡眠不好了，它其实原因是在肠道，所以它是相互的。所以保持心情愉悦，心态平衡，也是一个很好的养胃方法。不仅仅是直接对胃，实际我们情绪上对不对，还可以听听音乐了，散步，不管你就是说什么方法保持你心情好，放松，它就对胃有一个养护作用。
3: 嗯，哎，你别说，这个现象其实很多人都有。
4: 是
3: 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不想吃饭。
4: 对，
3: 即便吃饭也没有情绪好，对吧？吃好的那个时候吃起来味道好，而且吃饭还不容易消化，胃口总觉得胀满了或者不舒服，是吧？
4: 这个大伙儿很容易体会，就你同样的东西，情绪好吃就香，情绪不好吃就没味道。
3: 嗯，
4: 第四个法则呢，我们就适度运动。我们讲动则胃气通。冬天虽然呢比较寒冷，但是你适度的运动是不该少的。比如说你原来平常天好的时候，你饭后活动活动，天冷就不爱动，但是你还最好呢饭后还是有些轻微的活动，比如饭后散散步啊，你要不愿意往远处走，就在你的门口附近走一走，这主要的目的是促进我们胃肠的蠕动。因为你不动，胃肠也就不动，胃肠蠕动不好呢，它就消化就差了。 当然你要如果可以的话呢，你还做其他运动，过去我们都提过，比如太极拳啊、八段锦呐、
5: 嗯
4: 啊，就是这种比较温和运动，在冬季还都可以做，比较适合身体嘛。你大的运动不好做，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鼓励呢太强的运动。冬季啊，你过强运动它消耗阳气，你比如说跑这种出大汗的活动，不管你干什么，跑步啊、打球啊，就是这个比例不要太高。
5: 嗯，好，
4: 就是尤其饭后呢，不需要不要剧烈运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剧烈运动，会一个是胃的这个血液供不好，有的人弄不好还得这个，这个阑尾炎的什么，就是都不太好的。再一个呢，第五个法则，我们就是叫规律作息，这也很重要，给我们胃有一个足够的休息时间。我们就一直在提，人不要熬夜。如果你熬夜呢，就会影响我们这个神经系统功能。
5: 嗯，
4: 但是你神经紧张了，神经这个活动下降，就会影响胃酸的分泌。
5: 哦，
4: 但是你胃酸分泌的下降了，它就影响了这个胃的功能。
5: 明白。
4: 建议冬季呢，尽量早休息。冬季收藏嘛，
5: 嗯，
4: 至少你晚上11点前也要入睡，保证7-8个小时睡眠，这是需要的。人体的各个器官主要都是靠夜间来进行修复嘛，你胃也不一样，也不例外。我们过去讲肝胃其实都一样，充足的睡眠对胃呢，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5: 那皮特，您刚刚说这个适当的运动和合理的休息都非常简单，其实也很容易做到。
4: 嗯，
5: 但是呢，这个说到的，但一定要去做，对吧？才能对让胃啊受到养护。那中医也非常重视冬季养胃。那么，其实很多朋友也都想在这边更想知道啊，就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4: 嗯，好的，这个中医对冬季养胃呢，其实它也比较重视，而且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它是按照季节养生啊，就按照季节养生呢，其实在冬季呢，它主要是养肾。
5: 养肾，
4: 肾是收和藏，但是呢，这里它不光是考虑肾的问题。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是由父母呢带来的老本钱，这个大伙都熟悉了。但脾胃呢是后天之本，那就是我们比喻上就是自己挣来的生活费，而且先天之本需要后天来养护，所以冬天呢，你养肾的同时也一定注意养脾胃，
5: 冬季应该养肾，应该是大家普遍了解的共识。
4: 对，
5: 但是怎么这个又和胃联系上了？其实很多人也不是很了解。您这边跟听众朋友再具体讲一讲呗。
4: 是这个呢，需要跟大家再展开的说一说。这也是中医的整体观的体现。肾藏精，精能化生气血，这个大家比较熟悉。而气血生化呢，它就离不开脾胃的运化功能。运化就消化吸收营养物质嘛。如果脾胃功能不好，你吃进去的营养呢，你就无法很好的被充分吸收。
5: 嗯，对。
4: 这时候呢，你的肾精就无法得到补充了。后天养先天嘛，所以啊，冬季进补要提前呢，实际对这个脾胃呢是个准备。如果你脾胃不好，你消化不好，你也就达不到的，对养肾呢补充肾精这个补充作用。你看这个脾胃和肾的是这么关系。此外呢，我们的胃呢，要注意这个喜暖恶寒，冬季呢寒邪容易影响脾胃，导致胃部不适，所以冬季养胃保暖也是一个重要环节，我们一直在强调。在食疗方面呢，中医推崇这个药食同源，冬季也可以适用一些温中散寒、健脾养胃的食材，多吃一些吧。相对而言嘛，比如生姜啊、红枣啊、山药啊、小米啊、南瓜，这比较温和的食物。
5: 那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冬季养胃既要暖又要通，暖胃的同时还要保证胃气的通畅，是这么理解吧？
4: 很对，这种理解呢非常到位，这也就是中医养胃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啊。
5: 那 Peter， 您前面讲了冬季养胃的五大法则和中医的养胃智慧，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收获满满。那如果有些朋友希望在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膳食营养补充来辅助支持胃部健康，有没有值得推荐的一些选择呢？
4: 好的，那当然应该是有啊。在这里呢，我还是想向大家介绍呢安发国际的另一款营养补充品吧，叫恒瑞宝，永恒的恒， 瑞祥的瑞，宝贝的宝，这个产品呢也是安发公司的就叫甘诺宝利系列产品之一啊，它是系列产品其中一个，它也是以这个灵芝活性多糖和其他的活性多糖为主要成分。为什么叫系列呢？它都是以这个为主
5: 哦
4: 啊，而且呢它也还是我们过去讲过应用了独特的这高科技专利技术，就低温低压多冲生化分离这个活化制备技术，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制备，它就是讲多种的我们叫药食同源的这些天然的药材啊，天然的这个食材啊，进行加工去粗取精，它呢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天然生物活性成分，经过科学呢复方配置成这个产品，非常有特色。
5: 那很多朋友一定想知道这款高科技的保健品恒瑞宝，它主要成分有哪些？那请您这边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哦。
4: 好的，这个恒瑞宝呢，实际它也是汇集了多种天然原料的提取物嘛，它是一种提取物配置产品，核心成分呢还是包括灵芝，这个大家比较熟悉，银耳、蒲公英、山楂、白芍、党参，这个它的品种并不很多，是个小配方。这些成分呢在传统应用上大家都知道，这很熟悉的中药材嘛，有悠久的食用历史。那我们下边就一个个分的讲解一下它对胃部营养的有什么好处吧。
5: 好啊。
4: 第一我们说灵芝，灵芝在传统应用上呢，当然这历史非常悠久啊，那现代医科学呢对它也进行了很多的研究，研究发现呢灵芝中它主要有这个活性成分灵芝多糖，它这种活性成分呢它是有多方面作用，对胃肠道功能它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当然灵芝呢还富有丰富的粗纤维和活性成分，它就可以支持啊整体的消化系统健康和免疫力，这是灵芝啊。
5: 对，其实我们大家其实也都了解过灵芝啊，对人体的好处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对肠胃和肠的这个调理作用也是情理之中的。那银耳的话，这个成分又有哪些特色呢？
4: 银耳听起来很普通，大家在哪里都能搞到，这是副食店也能，在这个 supermarket 都有。银耳看着简单，但实际它的营养成分好，银耳富含的银耳多糖等很多这个天然的胶质成分。很多这个机构对它也进行过研究，发现这些胶质物质呢它是非常温和的，而能够对我们消化道提供这种滋润，支持日常的食物消化和肠道通畅，我们会知道多吃银耳特别顺畅啊。再有一个呢就蒲公英，蒲公英呢也是传统中药嘛，它是在中药里它是入胃经啊，也是很多研对它也进行了很多的观察和研究，蒲公英的活性成分呢它也是可以很好帮助调理我们胃肠的健康吧，同时它也含有很多的我们叫膳食纤维啊，这个可以帮助人体的消化吸收，改善肠道功能。
5: 灵芝、银耳、蒲公英这些都很普通，没想到的话他们对这个胃啊有这么多的好处。
4: 是啊，看着东西小但是它对人还是有很大的好处。再有呢就是山楂。山楂呢大家也很熟悉，是传统应用中的食物，也是中药材，药食同源嘛，大家这个很熟悉，它就支持消化，山楂呢它也含有这个菊原酸、苹果酸等很多的天然成分，就有助于食物的正常消化和吸收嘛，很多人平常就这个吃用这个山楂片喝水，吃点山楂就能体会到山楂的助消化作用。
5: 明白。
4: 再一个白芍，在传统这个中药里呢它也是主要支持胃脾胃健康的，它可以配合其他的成分呢主要发挥呢就是柔肝行脾，行气和胃作用，主要是对肝脾这个都有调和作用。再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党参啊，
5: 党参，
4: 党参在传统应用上主要是补气益血，补中益气嘛，健脾养胃，党参呢对这个脾胃支持呢是效果很好的。
5: 那 Peter， 经常也有朋友问我，听说这个安发国际，我们的安发在提取技术方面有独特的专利，那这个技术的话对产品品质有什么样这种增强促进作用呢？
4: 哎，当然这有，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很多人想了解这个。的确呢，这个恒瑞宝这个产品呢，其实提取技术是一个特殊的点。就安发国际，我们讲的采用一种名为呢天然药物现代化低温生化多重分离提取器活化技术，说的很长哈。
5: 对，
4: 它是一个专利技术，
5: 太长不容易记，
4: 不容易记。但大家也不要记得太复杂。它的核心在于呢，就低温互活。它是这么讲的，就是你提取一个保证有活性的，如果你高温废除，它就把活性降低了。所以只有用低温，它可以在低温条件下进行提取、浓缩、活化。这个过程呢，它的特点的温度在50到70度左右，这个环境下提取，它目的就是保证这个活性嘛，能保留。你一般传统高温，它都是用沸水煮，煮时间长了，它就把这个结构，我们讲就把结构破坏了，破坏以后的活性就降低嘛，它不会完全破坏，但至少破坏一部分活性下就下来了。很多研究也在表明的，你在100度这个温度下长时间这个处理，不管你怎么处理，它活性都会下降的啊，最主要就是结构破坏了。而低温呢，低温技术就在低温的状态下，把这个我们说这个天然药物的活性成分提取出来，它的活性就大大增加。此外我们里边还要提是个分离技术。这分离技术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它就多层生化分离。它就是把我们在提取时候用特殊的技术，我们讲分子筛吧，就把逐渐的筛选，确保呢，就是说产品中的活性较强的那个特殊的，就我们叫中小分子活性糖，把它取出来。其他呢，分子大的、分子小没用的，我们就不要了。所以呢，这是一个特殊的技术。所以恒瑞宝呢，其实采取呢科学的复方，把我们多种这个天然原料啊，利用专利的提取技术提取出来，搭配出来，就成一个比较好的叫营养补充品嘛。总而言之吧，就利用这些具有专利的高科技的提取技术，一直在专利高科技，这对产品的作用都会有影响，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取原料的我们叫活性成分和保留活性成分的活性，这就是核心内容。
5: 那 Peter， 我们说这个恒瑞宝的话，如果说要用的话，这个产品的话，它有哪些人群比较适合呢？
4: 简单说一下吧。恒瑞宝作为一个我们讲叫膳食营养补充剂啊，其实它适合范围很广，适合怎么讲，适合希望在健康生活方式基础上，我们讲依照健康饮食啊、睡眠啊、情绪，这是最保养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呢，你要如果需要额外的健康支持，这都可以使用。尤其冬季，就是说你关注胃部健康人士，我举个例子啊，
5: 明白。
4: 比如说你经常不管什么原因吧，你经常有外食啊，吃外卖，饮食不是太规律的，不管你工作原因啊，就是这和你经常饥一餐饱一餐，或者是你爱吃这个油腻啊或辛辣，你爱吃这个，或者是夜宵呢也比较多，这个现代化的这个都市人群呢，你如果需要调理脾胃，这个就可以使用它。再一个呢，就是你日常呢有一些个消化不太好的，比如说你饭后容易比较饱腹啊、胀满啊，消化你也知道自己消化比较缓慢，希望你能维持一个正常消化功能的人群，这个都可以帮助你。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经常有一些社交啊，经常饮酒啊，有些应酬啊，就是这么讲吧，你胃肠负担比较重吧，好吧，这个呢也可以进行一个维护。还有一个呢，就是中老年人的日常，中老年人本来这胃肠功能就弱哈，随着年龄的减退，这个时候呢，你要做一个日常这个温补啊、健脾啊，做一个补充剂，它也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呢，那就是好多人就
6: 注意养生啊，适合呢，他就对这个灵芝、党参、山楂这类呢，传统的草本热，他会有自己的应用吧。
5: 嗯，
6: 就是我们讲的追求温和调理的这些人群都适用啊，就是他适用方。总而言之，就是对你这个脾胃功能稍微差一点的都可以。
5: 嗯，对。那使用恒瑞宝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6: 注意的，它没有太多的、其他的问题，就是它还是比较温和，也没有什么刺激作用。这唯一的要稍微注意的，比如孕妇啊、哺乳期啊，还有儿童呢，就是如果你需要的话，就得找专业医生来咨询了。你不能随便自作主张使用。当然呢，如果你使用的出现有些个不舒服，你也可以找这个医生咨询，一般不会出现。
5: 那这边的话，也感谢 Peter 今天深入浅出的精彩讲解。那我们说，从冬季胃部不适高发的原因，到胃作为营养工厂，我们说了它的重要性，对吧？
6: 对。
5: 然后说，又聊到了今天聊到冬季养胃，我们有五大法则，包括我们说中医养胃的整体的一个智慧。最后的话，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安发公司恒瑞宝作为膳食营养补充剂，对胃部健康营养支持。的以及它独特的这种低温的提取专利技术，可以说今天 Peter 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内容非常丰富、干货满满的一期这个讲解。那么最后，请 Peter 再给我们大家一些总结的话呗。
6: 好的，那我再总结几句。第一呢，胃呢是后天之本，养胃呢就是养全身。这个胃好呢，营养才好，这个就容易理解。第二呢，就是养胃的功夫啊，实际在日常，主要是你日常的保养吧。饮食有度，保暖、防寒，情绪调整，适当运动，规律作息，这是我们前面再把它总结一下。再有一个呢，就科学补充，理想选择，就是说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保养的基础上，如果你需要，可以选择这个营养补充剂，但一定选择质量比较好一点的，就像我们说的这类的，有高新技术，有专利技术，能把质量提高好一点，像恒瑞宝这类产品，基本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要搞出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你才能让胃呢得到一很好的保养。
5: 好，那非常感谢 Peter 的今天的倾情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愿大家都能在这个寒冷冬季养出一个温暖健康的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我们下次再见。
5: 再见。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 手机02191366 8, 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1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13: 我的心里只有你。
14: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1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家好生意不仅意味着今天的收益，更承载着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一次成功的生意买卖，也不仅仅是签下一份合同，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事业方向，甚至一个家庭的未来。如果您正在考虑出售生意，或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商业中介，就请您联系 Link Business Notion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他的联系电话是0212868199002128681990。
1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15: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的保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的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

0: 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1: 没错。
0: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1: 没错。
0: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1: 是的。
0: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1: 是，
0: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1: 没错，
0: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1: 是的。
0: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1: 是的。
0: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一到两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1: 是的。
0: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1: 是的。
0: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1: 是的。
0: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 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

0: 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0: 当时
1: 有期限，
0: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安哲磊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
0: 对，
1: 不能接受，
0: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0: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澄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以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0: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0: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0: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你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刚刚讲到那个南十字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然后关于这个是不是 related， 就是是不是相关的，那么重新递了这个以后他就赔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当你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去帮你再去争取。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知道从哪一个点去跟保险公司来商讨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广告时间过了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现在有什么优惠。
0: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0: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0: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0: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0: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0: 没错，是的。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0: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 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啊、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0: 没错，
1: 对吧？
0: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0: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
1: 是
0: 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0: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
0: 嗯，
1: 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0: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
0: 嗯，
1: 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0: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
0: 嗯，
1: 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又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0: 是，
1: 那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0: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稍微洗一次，对
0: 啊。好，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1: 啊、嗯哦，没错没错，
0: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真的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嗯，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是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1: 满三个月可以用，
0: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 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了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0: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0: 没错，
1: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X 光这些，
0: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3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829，
2: 由新西兰找周日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是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 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嗯，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嗯，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嗯，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在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
2: 是，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时
1: 有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安志磊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2: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时候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在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你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然后关于这个是不是 related， 就是是不是相关的，那么重新递了这个以后他就赔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当你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去帮你再去争取。
2: 是的，
1: 而且我们知道从哪一个点去跟保险公司来商讨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广告时间过了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现在有什么优惠。
2: 好的，我们一会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十一点了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2: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哦，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
2: 的
1: 工作，
2: 有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会想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对对，
2: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呢，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2: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2: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Jenny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2: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安哲来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他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他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2: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 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呢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2: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一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2: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2: 是的，
1: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 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2: 是
1: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
2: 嗯，
1: 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2: 没错，
1: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
2: 嗯，
1: 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2: 没错，
1: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
2: 嗯，
1: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2: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2: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2: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2: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
2: 嗯，
1: 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2: 没错，是的。
1: 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嗯，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
2: 嗯，
1: 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2: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2: 嗯，
1: 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2: 嗯，
1: 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
2: 嗯，
1: 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啊、这些都没有做。
2: 嗯，
1: 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嗯、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2: 没错，
1: 对吧？
2: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2: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2: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 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我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再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完，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2: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我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他不是一个看大病的，他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2: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2: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
2: 嗯，
1: 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2: 是，
1: 那这你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2: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2: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哦，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至少洗一次，对
2: 呀。好，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1: 啊，没错没错，
2: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真的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
1: 满满三个月可以用，
2: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y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2: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
3: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9570118。

0: 型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说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

0: 进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 今天是来唱歌，但我很不快乐，人需要一些什么好让心被温暖？
2: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个草机亦觉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心里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Oh.

0: 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小福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5: 守沉默的魔镜。
6: Alors, où est-ce que tu vas?
7: Je m'en vais où personne ne me connaît.
6: Chaque fois tu me dis que tu veux partir et tu pars. Je me sens délaissée, je me sens toute seule.
7: Si tu me connaissais vraiment, tu me laisserais partir.
6: Te connaître?

要诀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信栏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

0: 相信，或许生命真的有一种
1: 感觉。
2: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用啥呢，我报了都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啊？
0: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168。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0: 指定要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来看。

Thank you.

We only got one class.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

的咖

0: 你在家在这里，
1: 来给喝水啦，他边仔的啦，等下给他弄，我加油。

哈，我的吃饱，啊那，你底下吃真好，那当然的啊。我是给你准备偌济物件呢，啊，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

子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0: 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己自由。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下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乱糟糟的世界局势。先来说一句，中东方面，沙特已经是正式出手开打，整体的中东乱局是进一步的升级，对于世界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2: 是，
1: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在整体东盟的节奏之上啊，王毅现在呢是赴东盟，在菲律宾将会出席亚细安的外长会议，而就在此时我们看到7月20号中国时间上午9点的中国海军的一艘啊这个巡逻艇位于中国仁爱礁附近的海域进行巡逻的时候，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船也是释放了两艘橡皮艇来以危险的形式围顶和冲撞中方的巡逻艇，还拿起了划桨等等攻击中方的人员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一起突发的事件开始来说起。事情呢就发生在7月20号早上的9点钟，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出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的警告，以危险的方式迅速的接近，并且围顶冲撞了中方的巡逻艇。在这个期间，菲律宾方面的人员还使用了划桨、长棍等等工具，恶意的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
2: 是的，那中方呢，则是依法依规啊，采取喊话的警告，包括机动的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呢，去稳控现场的一个局势，最大限度的保持着一个理性的克制的状态。那么事发之后啊，菲律宾方面还歪曲事实，反诬陷中方啊是纯属颠倒黑白。那目前呢，中国方面呢是要求菲律宾方面啊立即停止侵权的挑衅和不实的炒作。那中国海警啊也将持续的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的海域呢开展持续的维权的执法活动，那坚决去维持维护这个中国的国家领土主权以及海洋的权益。
1: 这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局哈。所谓的开局，我说的是亚细安的外长会议之上，因为昨天才有消息说到的是菲方的外长和王毅将会有会晤的可能，当然在这里也还有中美外长之间的一场过招。来，我们来盘点一下。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官宣，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在7月22号会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所举行的中国亚细安，也就是东盟的外长会啊。那么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在20号就宣布，王毅去菲律宾出席亚细安外长会之后，将会在星期4至星期6，也就是23号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理事会议，并且正式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2: 那么据彭博社报道呢，菲律宾的外交部发言人英佩里亚尔也在周一在记者会上说，王毅呢将会在马尼拉与会期间啊，预计将会与菲律宾的外长呢进行会晤，那这也将是中国与菲律宾的外长自2024年以来呢首次进行一个会面。此外呢，也将出席亚细安外长会议的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说，对于王毅的会面啊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1: 这次的东盟精彩了，和菲律宾之间这一边先有冲突，双方是顶着劲儿的。王毅如果能够和菲律宾的外长啊真的是坐下来来谈的话，你觉得中国会对于菲律宾说些什么呢？再有精彩的就是卢比奥之间，王毅卢比奥要在这个东盟之上来进行到过招，这卢比奥现在是不断的释放着信息，又会来谈些什么呢？与此同时，说到了菲律宾，来看到的是菲律宾的小马可是他的最新民调情况。其实今天啊，我们还会说到包括高市早苗、斯塔莫的下台，一系列的政坛之中的大波澜。说到菲律宾，先把它提提前啊。那么菲律宾的最新民调显示，总统小马可是的公众信任程度跌到了34%，这可是他的任内新低，比较在3月份的时候还又下滑了一个百分点，而不太信任他的受访者则是升至到了45%。显而易见哈，大家对于小马可是的施政的方向以及现在菲律宾的现状是非常不买账的。
2: 是，
1: 那您都知道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那沙拉这边又如何呢？虽然面临着弹劾哈，但是呢，他的信任度能够维持在57%的 一个高位了。
2: 是。
1: 好，小马可是他的公众信任程度到目前为止不支持率来到了历史性的一个新高。
2: 嗯、
1: 两大政治家族要换天了吗？哈，在菲律宾的大选之中，终于要换人来做一做了。那其实菲律宾的问题，如果是如果是这个杜特尔特家族的恢复的话、嗯，那基本上又会恢复到了一个平静的时期。那我们大幅的预测啊，他沙拉不是杜特尔特，咱们也不能百分之百的确认。
2: 是。
1: 那小马可是公众信任程度啊，曾经什么时候最高啊？在2024年的7月份的时候是达到了64%，但是从那之后就一路打这个出溜滑了。
2: 是的，而且可以看到数据显示啊，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沙拉的信任度呢也达到65%，当时是与小马可是的这个64%是相差无几的。不过分析就指出啊，现在小马可是的这个信任度下滑呢，其实主要是反映在民众对于通膨、基本物价上涨等民生问题上的不满。这个结果呢，其实是对现在政府的一个警钟。这个同时呢，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国际上来看的话，包括英国斯塔莫的下台，包括日本现在民意的这种反弹呢，其实都是如出一辙的。
1: 是啊，大家都在说小猴斯克，小猴克斯哈、啊，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在菲律宾方面挑衅几乎就从来未平息，又是在仁爱礁的附近、嗯、又想要洗船了，又要定期的来了，而这一次就是在东盟外长会议之前，所以呢可能会导致的影响会变得更加的严峻了。好，我们来看小马可是啊，其实将会在7月27号的时候发表他最新的国情咨文，这应该算起来是第5份了、
2: 嗯、
1: 那我们看到包括一些智库和国际研究学院的这个分析人士就表示啊，那么小马可是现在应该去正视自己在民调之中如此衰败的情况，把握即将发布国情咨文的一个契机，这样才有可能在政坛之中稳住自己的位置，不然的话也就别多余的去进行到挣扎了啊。
2: 是。
1: 通货膨胀、经济不稳，两大政治家族的苦苦缠斗，其实对于小马可是来说真的是时日无多。
2: 没错，现在对于菲律宾来说，还是日本来说，还是包括英国来说的话，首先应该解决他们自身的民生问题，但是呢更要值得警惕的就是，正是因为民生问题带来了他们的民意这种的下滑，信任度的下滑，就更使得他们容易想把这个矛盾转移到外面。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菲律宾觉得有日本给自己撑腰啊、
2: 嗯、
1: 日本现在已经露出了自己，日本真的是按不住了。我再一次重申我2个月之前用过的一个标题，日本真的是按不住了。你看现在小泉进藏又开始提核的问题了，高市早苗是一个非常默许态度啊，这就是日本未来想要去发展到的方向，能不能达成我不知道，但是心中呢是真的想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西太的环境之中，整个东南亚的局势是非常不稳定的。
2: 嗯，
1: 好，那我们说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原因还是要归于中美之间两个大国之间的一场角力，对不对？那么接下来也有跟中美之间有关的尽心尽战啊。
2: 嗯，
1: 我们来看到包括卢比奥啊，在这一次又说到了啊，不排除和王毅见面的机会呢，王毅愿意见你吗？卢比奥不知道啊，又提到了和两国最高元首之间会晤有关的信息。
2: 是，
1: 卢比奥怎么说的啊？那说习近平呢，9月份访美的行程是在按计划推进之中。中国的外交部也对此进行回应，说中美对于今年内元首互动安排是保持着沟通的。又是一招啊，给你来了一个以不变应万变。
2: 是，那现在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也是在7月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这个回答的时候表示啊，说元首之间的外交呢，对于中美关系啊，具有一个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的作用，而双方呢，也就年内更多的元首之间的互动安排呢，保持了一个沟通。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今年5月份访华时，也是邀请啊，习近平在9月24号去访美，但他呢，也在上周四，也就是7月16号发表全国讲话的时候呢，又在指责中国呢，是介入到了2020年的美国的总统选举，这又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呢，稍微紧张了一点。
1: 确实如此啊，卢比奥呢，在星期，因为这是一个蛮严重的指控，这个指控我们看了一下，大概是从就是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选择在这个时候来进行到吐口，虽然不是长篇大论，但是无疑对于中美之间的稳定性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的。
2: 是，
1: 那卢比奥这边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啊，他呢在19号从美国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整体东盟会议的受访的时候说，预计啊这个习特之间9月份的会晤会如期举行的，中方会持续的派人员来参与到统筹，他说没有进一步可以提供的信息。
2: 是的，而且卢比奥一直在强调啊，没有 听到任何其他的消息或者有任何的变故，
1: 或者是就是不是有，但现在大这个大幅上应该是可以去成行的、
2: 嗯、
1: 是不是如此呢？等中国的官宣吧，到了9月10几号9月20号的时候，也许我相信是有定论的。
2: 是的，
1: 来
2: 而且11月份还有个 APEC 呢、
1: 啊、没错，今年还有很多的机会来进行到会面哈。整体来说中美有一个共识，就是中美进入到的是战略性的稳定、
2: 嗯、
1: 所以你说在这个全国讲话之中，特朗普抛出的这一个必然会被点燃的瓜，因为在他发表演讲之前已经有各路试水的信息了，各路的美国媒体分析，那不就是探探水温的吗？如果反应很强烈，那特朗普你觉得他还会说，还会去说吗、啊
2: 嗯、
1: 提前先把这个铺垫的氛围都已经铺垫好了，会影响到中美之间巨大的稳定吗？我们还得看实际的内容。
2: 没错，
1: 我们来看一个蛮罕见的访问吧。
2: 嗯，是的，现在美国国会旗下有一个叫做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啊，也将前往这个中国大陆。那么这个委员会的简称呢叫 USCC， 它将展开2019年长达7年以来的首次的一个访问，专门去调查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如何去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那该委员会就认为啊，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认知呢，现在是已经落后于现实的，所以期盼通过实地考察可以获得第一手的信息。那据这个南华早报的报道啊，说 USCC 呢是已经要求啊，与中国大陆的政府官员包括学者以及人工智能像

0: 神意的，不是为了相向而行的，不是过来来好好的谈合作，谈接下来的落实的，而是来看一看到底自己着力的和使劲的方向有没有偏差，对不对？
1: 让我想到那个表情包，暗中观察，
0: 暗中观察，这个叫做明里观察，对不对？大拉拉的来了哈，但是这也暴露出来了。如果说这一个委员会现在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的一些认知是不够 update、不够与时俱进的，那你说美国围绕着对于中国所制定的各种，咱们说手段也好，或者是说相处的方式也好，智库里面的各种报告也好，你怎么能够确认它是一个完全更新的状态？哎，如果你对于你的对手都不了解，胡乱出招的话，那其实也是一种这个垂死挣扎的表现。
1: 就怕你这个硬拳头最后打到了软棉花上。
0: 是，
1: 所以我看到这个，我们评论区还有朋友说嘛，说 USCC 惨惨兮兮。是的，那么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USCC。USCC 呢，它是美国国会啊，在2000年成立的一个独立委员会，专门是负责就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呢，向国会去提出建议的。那这个委员会上一次访问大陆呢，还是在2019年的时候，也就是新冠疫情的爆发之前。那当时呢，也是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之内，中美这个贸易的紧张局势呢，在那个时候也是处于升高的之际。那同年5月份的时候，这个委员会当时也曾访问过香港地区，
0: 很有意思。去到中国香港，你说你7年都没来了，你就是专门负责中美之间经贸的关系，以及对于对于美国所谓的国安的这一个影响的。
1: 是，
0: 那这7年之中出招可是没少，感情用的都是7年前的信息啊。当然，我相信情报的部分呐、了解的信息不是必须要实地考察，但是你真的到了实地之上，才能够去印证，也许这7年之中改变了太多。您别说您，我们有很多的家人还在中国，对不对？但是几年自己未踏上土地。依旧也是不知道现在的日新月异的，不知道这一次的出行是不是又会有几分紧张。为什么？因为你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一看那不是更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啊。
1: 的确。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委员会啊，在去年的时候还提交了一份国会的年度报告，这里边是洋洋洒洒写了28份的建议，包括成立一个统一的经济国家战略机构来应对中国持续且系统的规避美国出口管制和制裁所带来的日益演变的国家安全挑战，闭门造车的典型了，对不对？7年未来，然后自己洋洋洒洒写了28点的针对手段啊。这个委员会同时也敦促国会，希望降低对于中国大陆活性药物成分以及其他关键原材料的依赖，保障美国的医药供应链，同时增加对于美国太空军的预算，应对中国大陆在太空领域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了。
1: 是的，而且报告中啊还提到了关于中国香港地区的一些章节的指控，并且指控啊说现在中国方面呢，已经消除了香港地区最后一个反对党，还要以广泛的国家安全定义呢，加强对香港地区的司法制度的监督。那报告还指出啊，现在香港地区呢还被中国大陆呢是利用作为规避出口管制的一个枢纽，并且还警告啊说这个中央政府呢介入阻止长江和记实业出售其港口的投资啊，也是清楚的显示现在香港的企业呢如今已受到中国方面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约束了，
0: 指令的一些约束了、是你看看。您看看这几个落脚点，这就不是善茬啊！
1: 对的，
0: 抱着这样的态度，7年没来啊，好家伙的，都快要在这个赶上一个这个周期了，来到了中国来看一看，看完了之后满眼的发展的快速，回去以后这报告写的应该是更狠一些。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到了压力呀啊！
1: 所以香港特区政府嘛，对他这个报告就进行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驳斥，就直接说这个报告呢是肆意的操弄，并且还指责该委员会啊是采取双重标准。因为美国自身本来就以同样这种国家安全为名啊，经常发布各种行政命令。
0: 是，但是呢都是在自己看来不够更新的速度。Brandon 说的我很认同啊，现在中国的反制很快，美国的反应看起来不知所措，久久无法反应，中国速度其实就是代表着一个优势的。以前你说中国的速度慢还是不慢，只是说对于这个反制或者是说在对外的过招之上，中国可能一直也是那个暗中观察的人。好，我们就兜着忍着，现在已经到了是奋起反击中的是起来起来起来，前进前进前进的一个时刻了。所以西方会觉得不知所措，哎，怎么一夜之间突然对我的态度不再是像以前一样，我欺负你你也不太还嘴，你只是口头之上给我有一些谴责，
1: 说一说啊，
0: 也不是真正的要这个打到我的痛点，你还是有意想要跟我这个和睦相处的。但是到今天为止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包括刚刚卢比奥，有人说卢比奥求见啊， 确

0: 你说这话带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中国方面啊，稳的这个稳如泰山。那你说吧，是不是会见面？看看这两天的情势发展。再说了，和卢比奥见了面，又能聊些什么呢？无非我都能够写出这个通稿来了，以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成果作为指引，希望能有更多的沟通，保持我们进入到一个确实的战略稳定的世界。你无非就是说这些，
1: 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吧？啊，东盟这一次的主角根本都不是美国，虽然背后是美国，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和菲律宾之间的直面的一个国照，还有就是域内国家的一些反应啊。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这一个委员会，他的副主席名字呢叫做库肯，他呢在访问之中就表示，中国的发展速度其实是远远超过了华府对于中国的认知，而美国对于中国的许多讨论还依旧是停留在几年前早已经过时的假设之上。就这人说的这个话，库肯说的话，我个人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1: 没错，
0: 这是一个在域内的安全的研究者，也代表的是一部分学界的一个声音，所以美国还是用老眼光在和中国相处，在和中国过招，再去设计这些架势的嘛。
1: 是的，所以客观上来说、库肯说的另外一句话呢，就是能够比较鲜明的体现出就是目前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个态度，因为他说你没有办法只靠简报投影片来了解一个国家究竟如何进行的改变，或者一个领域发展的有多快。那他们此行呢，就是希望能够用第一手的事实来取代那些既有的假设，但是这也恰恰说明他们此前用来研究的这个材料呢，更多的都是纸上谈兵。
0: 或者还有一种假想的可能，就是在不断的出招的过程之中，美国越来越发现，哎，为什么这个出招出了之后，中国的反应和达成效果不同。我随便扯几个话题，你说芯片是不是中美之间一个比较大的看点，之前小燕刚讲，那美国一定有自己的设想嘛，对不对？我做这件事情我能达成的一些目标是什么，但是后来发现反而自己的芯片是砸在手中了，和自己本身的 AI 企业，比方说英伟达之间看上去大家的判断分析是非常的不同步、我想要拿你以令到中国，对不对？我挟持着整个英伟达，希望是给中国施压，结果到最后反而是把这个英伟达坑到了这个泥儿里面啊。
1: 没错，
0: 包括这个 H200 的，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而已。行吧，让他去中国看一看，看七年之后是如何回去以后美国的这个出招，我觉得不会那么迅速。为什么？因为本身就是慢吞吞，还得研究呢，还得挣扎呢，还得自我判断和修正呢，
1: 是，
0: 对不对？等到出来的时候，我跟您说，花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之后可能又和你当时访问的状态又不同了，这就没办法，对不对啊？那你怎么才能够与时俱进呢？谁能跟得上整体速度的一些发展呢？这难题不留给我们，留给的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1: 是、让他们继续去面对吧。
0: 是，那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还是跟中美之间有关的哈、来看到是美国方面的一则信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巡逻船上周是在白令海监控一艘航向北极的中国科学研究船，说这是今年首次有中国船只出现在美国划定的扩大利益范围的区域之中。海防队的声明指出，已经观察到美国北极地区的活动有所增加，预计今年夏季在该区域的活动以及出现频率将会持续的增多。
1: 是的，据美国媒体报道啊，说这个美国海防队啊是在17号晚间指出的，说这个中国的科研船雪龙号啊是行经了美国的专属经济区，并且还跨越了位于白令海的延伸的北美大陆桥。那么该船呢也是宣布其目的地呢是为北极，并且将在该处啊与另一艘中国的研究船雪龙二号进行汇合。那这个海防队就表示啊，海防队的巡逻舰呢就为此启动了一个叫做边境哨兵的行动，在相关船只北上过境期间啊会进行监控。那此项行动呢，他们说啊是旨在保护美国自己的主权权利，也确保符合国际法，并且还能使这个美国的海防队呢能够迅速对任何侦测到的恶意行为啊做出一系列的反应。
0: 白令海呢它是位于白令海峡的正南方，是分隔亚洲北美洲的一个极北的通道。美国的海防队又开始紧张兮兮了啊、说将会维持警惕，确保中国的科研船的活动符合国际法，尤其是在美国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或者延伸的大陆棚内进行的海洋科学的研究，说必须得要跟美国先打招呼，并在随后还得和美国分享他们所收集到的信息。
1: 是的，现在资料显示啊，随着气候的变迁呢，也导致北极地区啊它夏季会变得相对以前来说更长或者更温暖。那因此呢，北半球 球顶端啊，也出现了一些全新或者是更宽阔的一些航道。因此近年来呢，在美国方面看来呢，说中国与俄罗斯呢也在加强北极地区的军事、商业以及科学的活动。那双方呢也曾在北极地区啊进行一些联合的演习。中俄两国呢还曾试探过阿拉斯加周边的北美防空识别区。那美国认为啊，这个该区域呢名义上属于这个国际空域，但是负责北美防务的美国和加拿大联合机构的北美航天防卫司令部呢也会紧急的派遣战机进行升空，对外国军机呢进行一些拦截和识别。而目前呢，美国国会呢也已经批准啊，在本土和芬兰要建造最多11艘的北极的安全的巡逻舰，也使美国的破冰能力呢能够提升更多。那目前呢，美国海防队呢是仅有3艘破冰船，而相较之下，比如说俄罗斯，它就拥有数十艘的破冰船。因此呢，现在美国呢就有点神经紧张，就要把这个更多的注意力呢转向北极。
0: 那当然了，包括中国方面是5艘哈，中国和俄罗斯整体的实力比美国现在要更强，破冰的这个能力，那自然就是抓着芬兰，大家一起来看，未来就是随着气候变暖，露出更多的水道，一定会成为全球大家角力的一个新的战场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好，我们一会儿说中东哈，咱们再来说一说俄罗斯。来自美国的一份最新的研究，研究呢就是海上力量。我们在上两周一直在说啊，美国的海上霸权现在似乎已经是昨日之事了。现在在海权之上，美国是日渐衰落，连跟中东啊、伊朗方面还是僵持不下，打了一场非常难看的仗。好，那我们来看，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最新的公布分析显示，俄罗斯这不是在黑海上，我跟你说，这就是他的一个叫什么坟场之地哈。那在黑海上就没有对俄罗斯有利的一些消息。
1: 确实，
0: 虽然被乌克兰炸了个乱七八糟，但是俄罗斯的海军的力量依旧在美国的观察之中，是位列于全球最强的海军的前三名。那么老大、老二、老三都是谁呢？咱们一起盘点一下。
1: 没错，首先啊，这个报道称啊，相关的排名呢，并非只是依据军舰的数量，还会综合考虑包括舰艇的现代化水平、后勤保障能力，还有实际作战的潜力。那目前呢，这个报道就显示啊，全球呢前三大海军呢分别是美国海军、中国海军和俄罗斯海军。其中啊，俄罗斯海军呢是凭借潜艇的力量发展，以及同时面向多个战略方向可以执行任务的能力呢，保持着其全球重要海军力量的一个地位。
0: 是。那么在这份报道里面还特别的关注到的是，俄罗斯的海军目前拥有283艘作战的船舰，核心的战力主要是来自于战略导弹潜艇和多用途的潜艇。别忘了啊，这大黑鱼之前咱们也看到和中国之间的联手，也是罕见的中俄的潜艇出现到了同框的一个画面。好，那我们接着这茬来看一看日本方面哈。日本方面现在又扎刺儿了，这一次进阶到的是讨论核的问题。
1: 是，
0: 要知道在日本方面长期奉行的都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叫做非核三原则，现在到达了一个转折点。
1: 没错啊，现在小泉进次郎呢是身为防务大臣啊，公开触及到了核武的议题，也让这条维持着超过半个世纪的日本的政治红线啊是再度受到了一个关注。那据日本的独立政论节目17号的一个播出的一个内容啊，小泉进次郎呢就指出说，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啊，欧洲的安全格局呢是发生了巨变，不仅法国呢是强化了其自身的核武力量，那原本长期奉行中立政策的芬兰呢，现在也修改了法律，放宽了核武过境以及基于国防目的储存核武的限制。因此小泉就强调啊，说日本不能因为害怕周边国家的反应而回避对应的讨论，并且向反对讨论的在野党开枪，质疑其难道不是将守旧置于首位，还说要将真正保护日本啊放在次要的位置了吗？
0: 遵循了半个世纪的关键的红线问题，现在日本似乎也是要打破它。而高市早苗的态度也是啊，不设讨论的红线，啥意思啊？什么都可以放上来聊。那我们来看，高市早苗就曾经指出，不拥有、不制造核武的原则是日本应该去维持的。但是如果日本持续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完全拒绝核武进入到日本，在极端危机之下可能成为防卫之上的障碍。现在他就改口了，说到的是不预设讨论的红线，也就是完全的 的打开了大门。那你心中所想已经是非常明确了，那所谓的这个三原则无疑就是最后的一块遮羞布而已啊。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看，其实在日本的国内也不是铁板一块，小泉这么激进的或者是说高市这么激进的一些改变和发展，在朝野之中还是引发了剧烈的反弹的。
1: 是的，首先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小泉呢他更为的跳，但是呢高市呢他就讲了一个话嘛，就刚刚我们说到的虽然但是，但说实在的他依然是在默许目前的这个言论。那小泉的发言呢其实引发了在野党阵营的一个反弹。那据日本的一个媒体报道说，日本共产党的书记局长呢就在19号啊在北海道的小樽市街头进行演出时，也专门针对小泉主张日本应讨论核武的言论呢是强烈进行了抨击，批评相关的主张啊是践踏日本的和平宪法，是绝对不能原谅的行为。
0: 是，那我们来看，所有一切的引子和借口自然就是中国非常快速发展的海上的一个能力了哈。日本政府现在是一口一个要强化海上的警戒，一方面要强化的是监视的能力。那么计划呢，日本从明年开始会着手为海上的保安厅研发专用的无人船，未来日本政府也是计划搭配着无人船和现有的巡逻船、无人机等等设备，构建更为紧密的立体化的监控网络。那所有的源头指向的都是，你看中国是越来越有威胁性了。
1: 是的。
0: 那我们看，也是读卖新闻啊，独家披露了这一项重大的海上维安的安全。当然，报道也指出，高市早苗预计今年内对于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进行重大的修订，把无人船的研发和应用明确的写在修订之后的内容之中。当然了，所有相关的研发啊、修建的一些费用也会被纳入到明年的标准的这个预算案之中。
1: 是的，与此同时啊，日本政府呢还规划在今年12月份的时候啊，是再度修订关于强化海上保安能力方针的这个法案，并且进一步啊将会善用无人船这个概念呢列为强化其海巡能力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政策。而在实际的战术运用与装备的部署方面啊，现在这个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是目前已经采用了5架的无人机，从空中呢对周边的海域啊执行对应的警戒和监视任务。但是啊，无人机在执行作业的时候仍面临比如说滞空时间啊、续航力啊等等一些瓶颈。那一旦未来呢能够引进到无人船的话呢，日本呢可以借由水面载具较长的一个续航的优势呢去延长并且延伸其对日本周边海域执行警戒监视的一个总体的时间。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日飞之间，你会说这一边无人机无人艇越来越多的盯着中国的力量，或者是借口着中国的发展要让自己全副的武装，日本的野心藏不住按不住，现在就是进入到了一个加速的过程。再加上一个小马可是那边人爱叫搞搞这个搞搞那个，你这种主动的挑衅你不就是在碰瓷儿吗？
1: 没错，
0: 制造问题把自己扮成弱者，或者是扩大威胁性让自己更好和日本勾结，依望着美国啊做这一个搅局者。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次日本和菲律宾还有提到了跟台湾有关的话题哈。我们看到啊，高市早苗和菲律宾的马可是马这个小马可是不是在5月下旬达成一致，启动了有关划定日菲两国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边界的一个谈判吗？对不对？这随后又是一波的这个和中国之间的强来强去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在台湾地区曾经呢是有指出说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啊，对于通过台湾东部海域的商船进行了干预拦截，并且还盘问了这个商船，要求呢回报始发的这个港口以及目的港的信息。那其实也就是这个在这个日菲的眼中认为中国大陆就是借此来宣示自己的主权和管辖权了。
1: 是的，那所以据路透社报道啊，台湾地区海巡署的一个高级官员就指出啊，说中国的公务船呢有可能还会在台湾地区东部海域啊实施更多的登船的这种临检，这也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担心。而据相关的这个媒体也是报道啊，说确认了相关的这个信息，同时呢表示啊，台湾海峡呢又是日本的一个生命线，这是一条没有能源的这个日本呢从中东等地啊运送能源和物资的海上生命线。那日本92%以及韩国65%的能源呢都要需要经过 这个台湾海峡呢与这个南海呢去运往本国，那如果台湾地区呢是被中国内海化的话呢，将会掐断日本海外能源的一个生命线的概念。
0: 嗯，所以又开始找茬，不断的横挑直诌。再来看到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对于这个民进党的又一个这个点名的批评啊。
1: 嗯。
0: 我们看到在台湾方面的宣布说，从八月起啊，停止针对一中原则的东南亚国家柬埔寨的公民实施免签的一个措施。那我们看到在大陆的外交部发言时回应批评，民进党以便利人员往来措施威胁他国，再一次暴露了台独的分裂本质。
1: 是的，那么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也指出啊，说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也是充分表明，现在民进党的这种谋独的行径呢是不得人心也没有市场的。那目前中国方面呢则是正告这个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啊，历史的大势是不可以阻挡的，那台独呢注定是死路一条。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另外的信息是跟俄罗斯有关啊。俄罗斯方面根据莫斯科州州长表示，三名中国公民是在无人机的袭击之中而受伤的。这个呢是沃罗比约夫20号的通报，说在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乌克兰对于这个莫斯科州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10人受伤，其中呢就包括了三名中国公民。目前这三名公民是在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的。
1: 是，那同时啊，刚好讲到俄乌目前的一个态势的话呢，有一艘土耳其的商船啊也是遭到了俄罗斯导弹的一个袭击，目前呢显示有5人死亡，有5人下落不明。那这也是由乌克兰海军宣布的信息啊，说有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啊，周日是遭到了3枚的俄罗斯导弹击中，造成了5名船员死亡，那还有5名船员属于一个失踪的状态。
0: 是，
1: 那据同一消息来源称啊，说这艘船呢主要是悬挂着几内亚比绍的国旗，并且载有谷物。那周四的时候啊，土耳其的外交部长也在基辅表示说，土耳其呢是不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啊蔓延到黑海地区的，并且表示啊，土耳其正在加强与两国之间的联系，希望能够恢复谈判。
0: 好的，那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一条近新的消息，在当地时间的7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总统令，将现行的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到了2027年的12月31号。
1: 是，那此前啊，也据这个央视新闻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号的一个消息呢，根据当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命令啊，已经从2026年9月14号起呢，是中国公民呢就可以免签证，以旅游和商务的目的呢前往俄罗斯。那当时的免签天数呢是30天。
0: 好，那我们先把话题说到这里，回来之后我们将会聚焦于中东。今天早晨有了巨大的变化，包括沙特突然下场参战了，中东整体真的被点燃。而用伊朗总统的话来讲，已经进入到全新的全面战争之中。回来之后诸多信息，来看一看美国增兵的情况，现在是急急吼吼的要去护驾的。中东这阵啊，这个越来越难以平息，第二波比第一波其实还要猛得更多。先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回来来聊。
1: 稍后见。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来把我们的眼光放到中东。中东现在发现了质的变化，也许你会说之前不就已经是打到沙特了吗？但是沙特的下场像标志着中东的战事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状态，全面战争呢爆发，按照伊朗方面的一个表述，现在其实是一个更危急的时刻啊。新西兰的朋友可能觉得这两天加油油价还可以吗？咱们是神经末梢，
5: 滞后性
4: 咱们是神经末梢哈。那最终这一波大的这个大的影响还是会席卷而来的，
5: 是
4: 国际的油价已经涨过80了，对吧？
5: 对，
4: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中东呢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整个的中东的政治板块几乎是出现了更猛烈的一些碰撞了，而沙特也是正式的下场参战，导致中东形势没有那么容易就可以去结束的。
5: 是的，现在沙特方面是直接下场啊，重新对胡塞武装啊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这一步棋踩进来呢，其实性质就已经变了。那它也标志着美国现在在中东精心策划的代理人战争啊，正在有可能演变成了美国、以色列、沙特三方联手，然后呢，对于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阵线发起的全方位的一个立体式的一个围剿，
4: 也就是反抗之弧。之前我们就说到了，胡塞这一边也是一夫当关，别忘了还有红海的这一条线。如果两条大动脉全部都被堵死了，请问中东将会如何？王爷们也不能忍了，王爷们说我也得下场，要不然美国天天薅我羊毛让我付钱，对吧？我这边的建筑还是被你们要打，
5: 对，我油还运不出去，
4: 我这边
5: 还揍我，
4: 我这边还成为了打击的一些目标，也打到了重要的设施之上，钱也花了，建筑也毁了，不行我也忍不了了，打啊，那就乱套了。整个中东如果说原来是一个火药桶，现在都不是引线滋滋作响，是已经开始出现了局部的爆炸的情况了。
5: 是的，
4: 那你以为只有沙特下场了吗？一旦沙特、美国、以色列包括抵抗之弧全部 all in 的话，这就代表着中东其他的国家是没有办法置身事外的，跟着样多米诺骨牌、潘多拉的魔盒是全部倒下以及打开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啊，沙特的一个下场，未来的逻辑其实中东已经在出现着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叫做新仇旧恨的一起的一个迸发。整体来说啊，沙特和伊朗不是实现了沙伊大和解吗？当时我们也看在中国北京这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5: 大和解，
4: 那其实连带着你不就是对于胡塞武装其实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所谓叫做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之际呢，到现在为止为什么打得越来越猛了呢？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其实是有血海深仇的啊，从历史的这个角度之上，那么耗费了多年和巨额的一些经费，包括被迫的陷入到了一些停火之中，那现在又一次的被中东的引线点着，进入到了一个难看的消耗战的一个泥潭之中啊。那双边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缓和，到今天为止又一次的反目，其实这并不是沙特愿意说我就准备着美国和以色列会打，对不对啊？我这个现在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的一个出手，我倒是觉得这是沙特属于被迫的被逼到了这个边缘之上不得不去做的一个选择。沙特和美国在背后会不会有更多更好的一些分工了呢？从态势的协同性上来看，沙特肯定加入到的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大局之中。
5: 是，
4: 美国一直希望把沙特和以色列能够捏合捏合哈。
5: 没错，所以呢，现在啊，这个为什么美国前阵子要急匆匆的和伊朗谈所谓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那其实呢，也有观点认为啊，不是一个和平诚意的体现，而是一个典型的缓兵之计。那目前呢，现在随着整个战局的分工呢，已经清晰的更为明显了之后呢，那可以看到啊，美国亲自 下场呢是利用空中优势主打这个伊朗本土的一个关键的基础设施，而以色列呢是在北边呢全力去压制黎巴嫩的真主党，那在南边呢是持续清剿哈马斯的残余力量，而沙特呢作为跟美国现在又开始慢慢绑起来的状态呢，其领导任务呢就是在南线去开辟一个新的战场，来死死的咬住胡塞武装，避免胡塞武装呢可以继续封锁到红海。
4: 嗯，其实也就是让伊朗甩的这一个抵抗之壶，把他们在中东地区更加的孤立起来啊。那沙特这一次打胡塞，自然也就是站到了美以的战行之中，帮助美国去打击和分解以及削弱到伊朗方面的能力和势力。那你说沙特不直接打伊朗就完了吗？对不对啊？那不行哈、啊，这件事情姿势体大，这样子会更让自己引火烧身。你还没下场呢，就已经建筑物都成目标了。那现在的沙特对于伊朗还不敢下这个狠手，他的主要的打点还是从抵抗之湖开始来走的。那么现在沙特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之中，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必然会发生的一个成果，但是这个背后其实也都是有迹可循的。之前我们就说到了，包括谈判的这个60天，似乎伊朗也是想喘一口气儿，美国也是想喘一口气儿，因为在咱们的节目之中好像似乎从来没有看好或者60天能谈出一个眉目来，但是我也说这一波的反扑比我想象的
5: 要
4: 更快一些。为什么？因为所谓的喘一口气啊，你看在伊朗方面你恢复战力似乎是比较快的，之前有美国的研究，但是美国方面的恢复其实比较慢。我是真心觉得美国是想跑掉的，但是既然跑不掉了，认清现实了，这一个战场又不能完全的让自己就是躺平的状态，那么唯一的方式其实跟沙特一样，都是有一点架到了台上，那就必须要把这一出戏给他唱下去的感觉，
5: 要把它打完。
4: 是，
5: 所以现在最新的报道也显示啊，美国国务院呢也刚刚批准了近20亿美元的军火订单啊给沙特，其中还包括了20000套的精确制导武器。那这笔巨额军售的时间点和规模呢又比较敏感，恰恰印证了现在美国和沙特之间比较深度的一个战略捆绑的态势。
4: 没错，包括我们看到啊，巴基斯坦一方面也给伊朗划出了一条红线，包括伊朗如果直接攻击沙特本土，那可能就会触发巴沙之间的军事同盟的一个协议。所以为什么我说一条线之上谁都别想跑，一旦沙特开始入局，刚刚我说多米诺骨牌倒下，潘多拉魔盒正式的完全打开。当然你说就美国打下第一炮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是打开了，这我也是非常的认可的啊。所以现在不断的叫出什么10天的停战也好，60天的一些会谈也好，我们可能会在这种情绪和信息之中反复横跳很多次，但最终的结果没有那么容易就可以停下来。我们现在为止可以观察到的所有的停战的口号、信号、呼号，再包括谈判的努力，基本上都是给对方或者都是想给自己来一个这个喘息之机，或者来一个反复的这个休整的一个状态哈。
5: 没错。
4: 那么现在对于伊朗来说就别谈了，我觉得像佩泽西西昂什么的就别谈了。但是昨天佩泽西昂说了一句特别奇怪的话，他说我也没有真的见过穆杰塔巴。那你说大家都说你是叛徒，都说你这人有点奇怪，对不对？你现在说这话就是有点奇怪啊！谈着谈着，你突然说我都没见过我们最高领导，啥意思啊？是你不重要啊？是他真的不存在了呀？对不对啊？所以伊朗也不是铁板一块，这更加的给美国、以色列一个我觉得更好的一个机会吧，或者可以利用到的一个混乱之势吧。
5: 是的。所以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讲到胡塞的话呢，就是沙特这边刚动手啊，那胡塞武装的反击呢，也立刻是就是进行了一个反打。那出手呢，就打在了沙特比较要害的一个地方，也是展现了比较高的一个战略素养。因为这是根据路透社7月20号的一个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方发言呢是正式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那宣布立即对沙特啊要实施全面的海上的封锁。而胡塞方面呢是明确表示，这也是对沙特12年来围困也门人民，包括掠夺资源，那还有封锁港口机场的一个对等回应。那按照以眼还眼的原则呢，会执行海上的一个航运禁令。声明发布啊也是即刻生效，同时还警告啊，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的行动的话呢， 胡塞还将发起更为全面且严厉的一个报复性打击。
4: 是，其实啊，我们不盘中东的这些新仇旧恨，那你说三天三夜也根本都是说不清楚的。这本来就是一个群龙盘踞、饿狼扑食的地方，地形又非常的险峻。中东为什么被称之为火药桶啊？一点那就着，现在所有的火药都暴露在空气之中，对不对？还在不断的在周围弄着这个火把，你说它能不炸吗？啊，但是想关注到的是胡塞他实控的位置和拖鞋军到底有多么的厉害的问题。
5: 嗯，
4: 之前我们就知道了，胡塞其实最早来看出这个美国的力不从心，我们就是从红海的观察开始的。拖鞋军手搓大导弹，对不对啊？对于美国来说，丝毫没有畏惧之情。同志们，2026年您能想象这种情况吗？如果放在20年之前、10年之前，我其实觉得都没有那么的容易，或者令我觉得就是让可能这个惊讶程度真的是够我这个大吃一惊的啊！到现在为止，伊朗在大概2周之前就已经透露出来了，说和胡塞会打一个配合战。胡塞这边话非常的清楚，我就等伊朗一声令下，只要一声令下，红海、曼德海峡所有这一边我来搞定，对不对啊？现在呢，胡塞实控的地盘其实是紧邻着曼德海海峡它的北岸的。这个海峡啊，这厉害了啊，连接着的有红海和亚丁湾，这个是在大西洋、地中海通向印度洋的咽喉要道，比霍尔木斯海峡更具备观察力啊。这也是亚欧非三大洲水上贸易走廊的关键的一个节点。那其实全球15%的货运都是走的这一条线，那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瘫了、关了，双重的大锁，
5: 所以曼德就更重要了，
4: 就更加的可怕啊，成为了沙特原油出口重要的一条路线。所以您明白为什么沙特是按着拖鞋军在地上摩擦，他就是这么想的，
5: 是
4: 这才是他唯一的保命的 plan B。 你 A 我就不争了，对吧？因为美国也上了一条锁，那这边你把我的最后的一个门道也给他堵住了，你让我去绕哪儿啊？对
5: 吧？把我的经济命根子给掐住了，这种的话沙特就忍不了了。那这种非对称的打击手段啊，其实对于胡塞来说的话，比往沙特本土啊你丢究竟是丢什么装备啊、丢武器的话效果要强得多，也高明得多。而且呢，这其实并非胡塞武装的一个临时起义啊。据相关媒体在7月20号的报道说，伊朗方面呢其实早就和胡塞武装进行过相关的战略沟通。
4: 2周之前胡塞已经话说得很明白，我就在等伊朗给我明确的一些指示，只要一动我这边马上就跟上劲儿了。
5: 没错，
4: 打的是名牌哈。
5: 所以现在也充分在说明啊，伊朗领导这个抵抗阵线呢，其实告别了过去各自为战的一个相对松散的一个状态，相对来说呢已经迈向了更多的协同作战的一个状态了。
4: 所以只要把美国拖住了，从第一天咱们就说，只要伊朗把美国拖住了，让美国没那么容易打完就跑，伊朗咱别说赢了，但是美国起码就输了。中东这个地方美国真的以后都不要轻易的碰，这话特朗普也听不着，他这个道理其实也懂，但是你看多少次历史的重演，一沾中东美国就得深陷泥潭啊！阿富汗花了这么多年到现在还在逼逼赖赖，大家还在吵这件事情呢，是吧？这个又要到哪一年才能解决呢，对吧？那时候可能全球变暖，人们都研制出新的方法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美国这一边也是不熟软的，五角大楼现在是被曝向中东增派战斗机，局势已经进入到了全面战争的状态。
5: 是的，那近日也是有消息透露啊，随着美伊冲突的不断升级呢，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地区啊增派战机，增援的机型呢是包括了美国空军的 F-16 战损和 F-35 闪电2隐形战斗机。那这些战机呢主要是来自于德国的这个施潘达勒姆的空军基地，以及这个美国空军的第480战斗中队，包括了英国皇家空军的隶属于这个美国空军第48的战斗机联队。那随着这些战机呢现在陆续抵达中东啊，该地区的空中力量的格局呢处于一个明显紧张的一个态势。而相关的这个媒体也分析认为啊，美军此次增派战机的举动呢也传递出一个危险的信号。那随着特朗普政府啊持续对伊朗的一个施压呢，试图迫使其接受另一项的协议，那区域的局势呢可能进一步恶化。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沙特现在的下场呢也会使这个火药桶更易燃易爆炸。
4: 那已经是连连 脸爆炸了，你可能就是一个全盘爆炸的状态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现在伊朗方面也是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军地，并且是已经打死了数十名的美军人员，并且现在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条消息，说到的是美国现在是偷偷的在改写和隐藏真正的伤亡情况。又谈到这种伤亡情况，一场俄乌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的可能永远都不是真相，给了我们充分的一个想象空间，大概说一下就好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报之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且摧毁了位于约旦的20处美军藏军地藏身地点，并且是打死了数十名的美军人员。
5: 是，那此外报告还称啊，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啊，也是使用了导弹呢，袭击了约旦的这个亚克巴的机场。那目标呢，专门是美军的 C-17 的大型运输机和 P-8 的指挥控制飞机，并对其中多架的飞机啊，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坏。
4: 好，那我们来看到伊朗的总统府在20号发表了声明，佩泽西奇扬在当天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目前正在处于一场全面的战争之中啊，包括啊，这个伊朗的高级官员称，调解方所提议的伊美停火10天，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巴基斯坦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来寻求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但是这几天伊朗方面一直在说的都是，这个备忘录基本上已经是名存实亡，或者是根本就是废纸一张啊。佩泽西奇扬是主谈派，对不对啊？现在也是找准了各种机会，看看还有没有局势降温的可能吧。
5: 对的。那现在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说伊方呢已经收到了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现在这个10天的建议，那具体细节呢现在暂时不便透露。但是他同时表示啊，伊朗的内政部长呢当天也会访问这个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呢进行一个磋商。而巴加埃就表示，现在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的的一个手段，那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而伊朗呢是从未主动违反过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的，而美国才是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推手。
4: 所以现在就是比耐力的时候了，打打打累了啊，会喘口气儿，然后继续打打打打打。不管如何，伊朗现在还是有自己很大的内部的分歧在的。你说佩泽西奇扬、巴加埃啊、卡里巴夫等等，你自己看他们在里边包含的心思是什么？说的是对于伊朗的经济，但是显然和伊斯兰革命卫队血仇必报的一个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啊。而就在这一个时候，伊朗的外长阿拉奇啊，在这个阿拉格奇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居然透露说他还没有和穆杰塔巴进行过会面。阿拉格奇表示，自从后者接替了他的父亲出任最高领袖以来，只有极少的人见过他。您这时候说这个话干嘛？让大家猜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活着吗？
5: 是的。
4: 阿拉格奇这一个说法也是加深了围绕着这一位啊，这个哈梅尼伊之子兼继任者的神秘的一个色彩。确实如此啊，这个穆杰塔巴始终都是只见其生不见其人啊。是他自从担任着这个最高领袖一职以来，确实是没有公开的露面，包括父亲的葬礼啊。那所有的公开信息都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发布出来的，
5: 是还挺神秘的啊。那么这个阿拉格奇也表示啊，当时他在上午时候会见过这个哈梅内伊的助理呢，也是伊朗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这个核心幕僚和亲信啊。那就在会面不久啊，以色列就对德黑兰的一处大院还发动了一个致命的行击。那当时呢，也是在哈梅内伊呢，也是正在主持这个高层的会议，那也是在行动中的第一轮丧生的。因此呢，目前伊朗可能是担忧各种安全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以色列的渗透啊，所以呢，才会使得这个目前的这个穆杰塔巴啊非常的神秘。
4: 因为这场战事的开打就是斩首行动嘛，噼里啪啦的莫名其妙开了个会，开了个会，怎么就知道这些头在这里面哈？一时之间就是噼里啪啦的狂轰滥炸，这个哈梅内伊家里面却差点是全军覆没，对吧？这个穆杰塔巴之前也是被曝什么炸的毁了容了呀，
5: 受伤
4: 非常严重啊，送到俄罗斯去进行医治啊。不管如何，反正伊朗现在就说他活着，活得很好，已经是全面恢复，也在不断的发表着各种的声明。只要精神气儿在，整个的战斗精神，伊朗革命卫队他们的战斗力就能够保持。但是如果哈哈，这个穆杰塔巴真的是有个三长两短，如果只是现在做了一个所谓傀儡的一个状态，真真假假真真，那么可能一下就会成一盘散沙了。所以胜败在此一举，所以我才觉得阿拉格奇说的这个话让人觉得，这个话是你应该说的吗？美国媒体要是炒作这件事情，我可以理解啊，我是可以理解的。你阿拉格奇这时候说这一句话，就更让别人觉得你这个 个谈判派的几个人看上去是就奇奇怪怪的感觉，
5: 有一点点那种自揭这个短处的感觉。
4: 你这时候不就是扰乱人心吗？
5: 是，
4: 对吧？那伊朗的民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真正在浴血奋战的人，他的心里面会怎么想？他会不会跟我们有一样的一些这个假想或者是这个暗示呢？
5: 没错，
4: 这是必然的哈。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大家都说喘一口气是为什么？为了生产更多的导弹，补给让人员可以歇一口气。可是现在啊，美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的生产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5: 是的，那这也是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了一个报告啊，专门披露美国军方呢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的项目啊，存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包括像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等的。那报告也显示啊，由这个美国洛马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的常规快速打击的项目啊，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了问题。目前呢，每年最多只能生产6到7枚啊，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而报告也指出啊，该公司的编制的操作呢，说明对于普通工人而言呢，过于的复杂。那这项操作说明呢，以工程规范的形式也是编写而成，提供给了这些刚毕业的高中生或者是职业学校的学生。那负责监督生产的海军官员就认为啊，指望这些这种程度的一个工人去理解这些操作说明呢，是不切实际的。
4: 嗯，好，我们来看现在的生产进度非常的缓慢，成本还在不断的上升。说到底还是没人儿、没原材料啊。整体来说，现在的这个青黄不接的状态。那么，美国海军2020年的时候是预计262枚导弹，耗资是310亿美元，目前已经涨到了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造的越来越少，但是造价是越来越高啊！同时，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美国很多的推进2年了，钱花了，但是到最后是一颗没有，就是那个15毫米的那个弹头嘛。
5: 哎，是的。
4: 现在能够按照工期去推进这个项目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求别超标太多，或者是说钱花了，只要能造出弹来，对美国来说也不是一个坏消息啊。好，那么快速常规打击的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会装备美国的朱姆沃尔特级的驱逐舰，这个驱逐舰目前已在接受着相关的改造内容，但是在同一份报告之中指出，截止到今年1月份，首艘的朱姆沃尔特号的驱逐舰现代化的改造工程才只有进度条走到了94%，远远还未完工。
5: 是的，所以之前呢，就是可以看到啊，无论是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自身是远远落后于进度，还有就是我们大家都经常听说这个朱姆沃尔特级的这个驱逐舰啊，它也处于一个不断推迟、推迟再推迟的状态。
4: 是的，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国的铝业国电南瑞、国投的电力、中煤能源、中国中车、中国平安、中国人保、中国太保，还有呢新华保险同日发布了公告内容啊。相继发布的公告是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中国的市场提供着积极的信号。
5: 是的，比如像中国铝业的公告就称啊，现在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铝业集团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的行动人呢，现在是希望通过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以及香港的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交易系统啊，增持公司的 A 股以及 H 股的股份。那增持金额呢是不低于人民币的10亿元，不超过人民币的20亿元。那实施期限呢是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呢12个月之内。包括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国电南瑞啊，还有国投电力公告呢等等的话呢，都是希望去增持相关的股份。
4: 啊，简单来说就是稳定资本的市场，去提振市场的信心。
5: 是的，
4: 这是中国国字号的啊，这个叫国家队正式的下场了。
5: 嗯，
4: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说到的是这个，是哈、啊，我们来说到的呢，其实是在这个各种政坛之上出现到的起起伏伏吧啊。来，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由北方之王称的伯纳姆是正式入主到了唐宁街，唐宁街又换人了哈。
5: 没错，
4: 我们来看到伯纳姆，他曾经是大曼彻斯特的前市长，在17号的时候当选了在整个英国工党的新的党首。按照程序啊，斯塔默20号的时候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伯纳姆也是接受国王任命入主唐宁街10号。
5: 是的，那伯纳姆也是承诺啊重塑英国，而且他誓言啊重新连接国家，来更好的关注人们关心的问题。那据路透社报道啊，伯纳姆将其当选工党领袖的这件事呢，描述为40年来英国政治中最 重大的一个变革时刻，并且承诺会从根本上改变英国的政治制度，来迅速提高民众的一个生活水平。
4: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匈牙利方面也又要换人了，换上的这一位啊，叫做西洋琴女王哈。
5: 是。
4: 我们来看到匈牙利的总理叫做玛格亚，在19号表示，将会邀请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女性西洋琴棋手叫做波尔加出任匈牙利的下一任总统。
5: 没错，但是也据路透社报道啊，说这个匈牙利的总统呢，大多数是属于一个礼仪性的一个职务。那这个玛格亚呢，也是在脸书发文表示，49岁的波尔加呢，能够代表匈牙利的国家团结。他还表示啊，说波尔加的这个名字呢，数十年来也一直象征着天赋与毅力。
4: 好，被誉为欧尔班的傀儡的总统啊，叫做苏尤克，周六也是签署了和玛格亚所属政党尊重与自由党推动的修宪法。任期提前结束之后，继任人选是非常的备受关注的。新任的总统将会由国会选出，任期至新宪法生效之前，最长是不能超过5年的。
5: 是。
4: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支持度的问题。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出现到了惨跌啊。这个我们其实在昨天大概说了一下，对于高市早苗来说，第一次跌过半可能也是一个记忆点了。
5: 是的。
4: 好，在20号发布的结果显示，在皇室典范修正案生效之后，高达60%的受访者认为该修正案没有得到公众理解，另有24%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5: 没错，那现在报道认为，公众对于皇室典范修正案的不理解呢，才是拉低高市内阁支持率的主要的原因。那高市早苗呢，也是因为背刺这个女天皇，最终呢导致他目前的民意调查结果啊，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那不支持率呢，则是升至44%，也是首次超过其支持率。
4: 这个可是他的一个低点哦啊，历史性的转折点来了，一旦跌下来了，再想上去可能就比较难了。日本的皇室典范修正案是在7月17号在日本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之上，以执政党等多数赞成票通过，并且是正式成立。这也是皇室典范自1947年实施以来，第一次对于正文的内容进行的实际意义的一个修改。这次修改最大的改变就是允许从旧宫家的男性成员之中去收养养子，使其恢复皇族的身份。
5: 是，所以此计划也是激怒了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官员、评论家或者是活动人士，因为他们表示有一个更为简单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直接允许女性成为天皇。因为德仁天皇呢，他是没有儿子，但是他是有女儿的。而且其实我之前看过相关的社论啊，就是说高市早苗不是成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吗？但是呢，她却去封死了日本历史上可能成为的第一个女天皇之路。
4: 所以你是不是双标啊？对自己可以，对于他人的话，你还来了个男尊女卑的这一条套路了。再来看到的是阿根廷，昨天呢，我们一起共同啊，这个是他的现在的一个支持率啊，请大家记住，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因为高市早苗其实是一路上来，他的这个支持度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我觉得日本就是我们必须要。就是说非常小心高市早苗走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那么继续回来，昨天呢我们一起共同关注了世界杯的总决赛啊，但是阿根廷脏就这几个字儿成为了热搜，一直是居榜不下。
5: 对，
4: 到底阿根廷都做了什么呢？
5: 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去看了一下，那据新华社的这个报道啊，说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斯利斯啊，也是在19号晚上还发生了球迷的骚乱，那当地警方啊至少逮捕了15人。其实当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昨天早上的时候也跟大家一起关注了，就阿根廷队呢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啊是0-1是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了亚军，没有实现这个蝉联这个世界杯或者说卫冕世界杯冠军之梦。那比赛结束之后啊，当时有数千名的阿根廷球迷呢就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标建筑方尖碑之前，挥舞国旗，敲锣打鼓，表达对阿根廷队的支持。那也是在当晚11:30左右的时候啊，有球迷呢就开始在现场执行安保人员的这个警员呢去投掷石块和瓶子，那至少呢也是造成了3名警察受伤。那有人当时还试图翻越方尖碑周围的一个围栏呢，随后也被警察制服。那其实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呢，就发生了一系列社会的骚乱，导致了这个治安的问题。
4: 是我们来看啊，在昨天结束的美墨加世界杯的决赛之中，阿根廷是以0-1不敌西班牙队，对吧？只是获得了亚军，但是 根据现场的记者的观察，颁奖典礼之后，阿根廷队没有接受任何混合采访区的采访，直接就离开了球场，这心里面的怨气非常大的哈。
5: 是。
4: 好，那我们来看阿根廷对西班牙的比赛之中犯规一共是有25次，这是从上一届世界杯决赛以来单场世界杯比赛的最高的记录。
5: 嗯、
4: 而就是在2022年对阵法国队时，阿根廷的犯规也是能够达到26次。How old are you？怎么老是你啊？本届世界杯之中，阿根廷已经是吃到了14张的黄牌，超越埃及的12张，登顶了世界杯的黄牌榜。总体的犯规次数达到了107次，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之上第一支单届赛制打破就是犯规破百的啊这样的球队了。
5: 没能卫冕冠军，但是却第一次这个单届赛事能够犯规破百，也是达成了一个别样的记录。
4: 跟你说最夸张的就没有风度的事情啊，是在西班牙捧杯啊，这个罗德里领取到这个赛事金球奖的环节的时候，阿根廷队直接就是背过身去。你这个态度不是应该去祝福你的对手吗？这不就是体育的精神吗？啊，大家都一起背过身去，怎么着就拒绝见证对手的荣耀的时刻？回到阿根廷啊，一顿乱打，对不对？阿根廷说放假一天来庆祝这一个时刻，乱套啊！
5: 所以昨天我看到这个热搜嘛，包括这个阿根廷队全队集体背身，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阿根廷队这个赛后，就是还没进入到颁奖环节的时候呢，这个就出现有这阿根廷球员上去锁喉西班牙球员等等的一系列乱象，都已经上了热搜了。
4: 哎呀，所以就是阿根廷脏就登上了这个热搜。我知道很多人非常喜欢阿根廷球队、
5: 嗯、
4: 啊，就是以前踢的也是非常漂亮，上一届的一个冠军
5: 是
4: 里边有你很喜欢的一些球员，甚至昨天有人说，我一看梅西自己掏腰包，我就心里面对于他有一种弱者的一种这个同情和包容，就有一种更多的期待。但是体育精神还是不能够磨灭的，这太脏的事儿不能干哈、啊
5: 嗯。
4: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件事，其实听上去也有点脏脏的哈、啊，一句话带过好了。我们来看到国际之上啊，现在大家都在研究着各种另类的电池和储能的技能、
5: 嗯，
4: 这不是这一波大热天来了吗？整个的欧洲啊，这个变得是这个热气，
5: 极端高温
4: 哎，对，极端高温。现在呢，科学家研究出来说，你以后出汗也能发电，嚯，还真的是会抓时代的红利哈。
5: 嗯，不用再考虑踩自行车了，直接就是靠这个装备一些特殊的装置就可以。那目前根据资料显示啊，说这个人体留下的汗液呢，可能会成为一个随身的电源的概念。那这个也是日本的研究人员现在正在开发一种薄型的贴片，希望把汗液中的乳酸呢转化为电力，可以为健康监测器等一些穿戴设备啊去进行持续的一个供电。
4: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包括英国方面的出招是兴建叫做液态空气储能设施，还有美国的内华达州，它的新月沙丘太阳能项目也是利用着10000面镜子去聚集阳光。丹麦呢，今年是公布了一项这个规模达到1吉瓦时的啊熔岩储能的项目，要把能源进行到储存。芬兰的小镇还要造一座大型的沙子电池，反正各种技术的用途不同吧。现在为了点电力啊，为了以后的能源比拼，大家也都是拼了，各见其学。
5: 是的，
4: 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谢贤的离世啊，谢霆锋是发文证实父亲已经去世。
5: 没错，那这是在20号下午的时候，这个谢霆锋呢也是在微博发文去宣布的，宣布其父呢谢贤去世。其大主要的是跟大家总结一下，他是说这个他父亲呢是将一生呢奉献给影视娱乐的事业，也是始终以最完美的状态呢出现在荧幕之前，只为将欢乐与笑容呢传递给每一位的观众。
4: 嗯、
5: 所以目前呢也见他也曾在这个他的年幼的时候见过他父亲落寞沮丧的时刻，但无论如何呢，他认为他父亲呢都始终坚守着这份信念。
4: 是，我看到大家的关注点全部都是谢贤的遗产分配的问题，留给张柏芝自己的两个儿子啊哈、
5: 嗯，
4: 同时还让林青霞能够代为监管。王菲、谢霆锋，咱们别说缺不缺这点遗产的钱，但是整体来说也代表着对于这个自己儿子是不是有一些不信任或者不祝福的一些问题。豪门大戏对吧？啊，明星之家啊，这个就此又点燃了一个焦点了。好吧，这是别人的家日家务事儿，但是重要的这个离世的信息和大家分享一下。
5: 嗯、
4: 这也代表着很多的80后、90后、70后，我们的青春之中那一些曾经熠熠闪光的明星，正在逐一的离开到我们的世界之中。
5: 是，
4: 世界是在不断的推着我们往前走的，没有办法，那么只能够去微笑着迎接每一天的变化了。好，这是今天国际方面的部分。回来之后， 后呢将会聚焦于奥克兰的本地信息。
5: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7: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的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

0: 我的声音，对吧？但是每一次还都是保持体面啊，还是不错的。我们虽然有分歧，但是我们的合作还是好的。为了印度，这个矛盾已经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掩盖的。所幸大选年各自为政，各自拉票。优先党说了，都要把票归于我，不能让别人再握在手中。我能改变新西兰啊！国家党也是直言不讳，可别投优先党，那是最大的灭顶之灾。
1: 对，要把党票全部投到国家党这边。
0: 哎呀，怪怪不得了哈！来看到的是总。总理 Luxon 现在是斥责优先党的副党魁 St. John's 涉及自贸协定的言论粗鄙不专业，并且指出他的立场自相矛盾。国家党的支持率持续下滑，也是创造了党魁任期的最新低。
1: 没错，那下一个呢，则是昨天的公布的一个能源相关的一个政策。那也是绿党呢，现在也公布了他的能源的纲领，希望呢去设立一个叫做国有能源的实体 TB Power 啊，来筹资9.8亿纽币的扩容相关的可再生能源的一个供给。那配套家庭的光伏补贴、公屋能效的升级等等的措施。但是昨天我看到这个政策的时候，我的即视感就感觉跟国家党跟工党的这个光伏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呢还是比较相似的。
0: 嗯，其实它就是设置一个 TV Power， 这个点是不同的。当然了，你闭着眼睛都知道啊，绿党一定是在能源的这个问题之上会给到更多的撒钱的一个嫌疑。
1: 是，
0: 但是我关注的点就是国家党、工党包括绿党，这是除了优先党现在一骑绝尘之外啊。我们说到之前投票率最高的，就是得到选民支持最高的三个党，都纷纷盯上了光伏的效能。但是我真想说一句，你们都马后炮，你知道吗？中东这能源有问题了，你们又开始补贴了。当然，工党和绿党在之前新能源问题的促进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这三年被叫了停之后，现在即视感就是汹涌的涌入而来。但是这些补贴真的能够拯救新西兰新能源的发展吗？新能源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给一点补贴它是需要技术的传承和政策的支持，能够在多少年之中带给我们新西兰不一样的未来，只能说虽迟但到，没有什么不好。
1: 是，应该是成体系的。
0: 是，但是你够吗？真的会有吸引力吗？能不能够打破整体的垄断呢？回来以后咱们细细说说细节哈。
1: 好的，
0: 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啊，奥克兰的地方选举投票率仅仅29%，创造了历史新低。议会呢考虑改现在的这个票务的模式，但是成本又非常的高，网络投票又是安全风险太高，又不愿意实施。那现在的改革暂时是没有最优的一个方案，
1: 所以陷入两难嘛。
0: 你别说奥克兰的投票了，未来我觉得就是大选的投票率可能都不会很高。为什么？因为选民是失望的嘛，选民觉得谁也不行，对不对？我就不愿意选了，
1: 是
0: 啊，那还不如就观望。所以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要多投票哈。
1: 没错。那刚好讲到奥克兰呢，还有一个奥克兰方面的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啊，就是奥克兰的这个中央的截污通隧道啊，也就是这个排污管道呢，是正式投用了。那历时7年的一个建设啊，它也是正式进入了一个运行的状态，可以分担老旧的一些管网的压力，减少污水的溢流。支线管网的改造呢，仍然需要一些长期的推进，但至少呢，现在其中央的这个隧道呢，就已经可以正式运行了。虽然7年内啊，耗资是16.6亿纽币，但是呢，其正式进入运行的状态还是值得欣喜的。
0: 是我们来看了一下啊，如果比喻奥克兰是一个年迈的老人。这一些管道都像我们的血管大动脉的话，先有一个大堵塞给它解决了，但是后面的小血管能不能承压，如何分流的问题路足且长啊，花销也是相当大的。再来看到禽流感相关的信息，为了防范 H5N1 禽流感，惠灵顿的动物园叫停了小蓝企鹅近距离的体验。那么在新西兰国内暂时没有新增的家禽感染的病例，民众上网报告的网鸟的这个线索还是持续在一个不断推高的高位了。
1: 没错。那下一个呢，则是一个警示啊。那新西兰现在多地警示停车场啊，是出现了伪造缴费二维码的问题。那如果车主他扫码之后啊，就很容易跳转到一些仿冒的网站，被盗取对应的银行信息。现在警方呢已经介入到调查，也是提醒公众啊，一定要在停车的时候缴费的时候核实官方缴费的渠道。
0: 太累了，对不对？对啊，这个我们怎么样来确认这个是官方缴费的渠道？我觉得这就是官方属于说话不是特别的负责任。我们干嘛？我们仔细的抠一抠那个二维码，看到底是不是下来？我们怎么知道是还是不是呢？我觉得应该在整个 AT 的行动之中，你们应该自己多去看一下，及时的去修正和改变，才能够去怎么说保护民众的一些利益啊！一会儿回来以后，咱们来慢慢的吐槽。好，我们再来看到的另外信息是一个政府的补贴了。 政府现在最高

0: 补贴6000万纽币来保障本土唯一的水泥厂的运营的状况了。
1: 嗯，
0: 企业呢也是同步的承诺会进行脱碳的升级，也是跟环保有关的话题。
1: 没错，那另外一个呢则是跟资源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南岛现在不是有 AI 的数据中心吗，它现在获得了一个叫做每日60万升的地下水的开采许可。那专家就批评啊，说现行的审批机制呢存在监管的一个空白，没有充分的去评估这些水资源长期分配带来的生态的影响。
0: 另外的消息再来看一个花钱的事儿，不太好看，快速这图给大家看一眼。
1: 嗯，
0: 这是一个被破坏了的厕所。
1: 是的，
0: 这个呢是在过去一年啊卡皮提海岸公厕的常规情况。
1: 嗯，
0: 它已经是在一年之中遭到了27次恶意的损毁，单次的维修就高达5000多纽币。议会就警示，如果破坏继续持续，部分的设施可能会无力维持开放。
1: 嗯，
0: 然后呢，对不对？那么议会应该去做些什么呢？
1: 是
0: 如何去监管，如何去抓这些毛贼呢？
1: 嗯，
0: 而不是说修不起了，我们要以后关闭这个公共厕所啊。
1: 我昨天看了一下统计啊，因为遭到27次恶意损毁，它总计的一个维修费用花了纳税人大约16万纽币。
0: 行吧，这16万纽币，就天天我们就跟这个天价厕所玩命了啊！好吧，谁干的这缺德事儿啊？对不对啊？好，我们进行一段广告啊，然后回到我们今天的我爱纽西兰之中。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零九五五八七八二九，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零九五二二六六零零。
3: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跟大家补充一下路况和天气方面的信息。先来看到的呢是在路况方面啊，学生假期的结束，我们的路况就真正的繁忙了起来哈。来看到从北岸往 CT 前行呢，今天主要是从 Albany 一直持续到达 North Shore 之间都是保持着巨大的车流，而从 Albany 到 Rosedale 之间则是黑色的非常拥堵的情况，所幸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交通事故在这一项的车流之上。好，我们再来看到从南区往 CT 前行，现在就有事故了哦。今天呢基本上是从John Ray 出来一路就是车多，特别是靠近 Manor River 的路段之上哈。我刚刚看到呢其实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在 Manor River 靠近的路段之上，不过现在应该是有所缓解。那么整体堵车的路况继续向前推进，进行到了 Papatui Toi 这一个路段和奥塔呼呼的路段之中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同样也是造成了我们交通的一个拥堵。那么继续向前堵车过了 Highbrook 包括 Mount Valentine Ellisley Greenland， 现在都是巨大的车流，整体来说要一直过了Kimber Pass Road 可能才会有所好转吧。再来看到16号高速公路现在则是有两起事故哈。那我们看到从Westgate 开始一路向 CT 前行走的您都会是非常缓慢的状态，到 Macy 之间的路段都是红色的堵车。另外一起事故呢是过了Henderson 的这个入口靠近着 Tiatato 的出口的地方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继续向前过了 Rosebank Road 进入到 Green North Road 的出口往整 Lux 的方向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啊、
9: 动物园那块哈
8: 还没到动物园，应该是 Green North Road 你上去了没有多久你能远远的看到 Ponchevilla 图书馆的那个位置就会是有一起事故了。好，再来看到的是18号哈，现在连接西北之间整体我们看到也有一起事故是靠近在 Greenhouse 的路段之上撞车了。今天早晨 怎么了，事故连连，有点下雨是吧，又堵车，就会让大家都不会开了。二十号今天呢是从 Manukau 出 Manukau City 出来，一直到二十号 B 之间是一个红色的堵车，全二十号 B 到二十号 A 之间也是一个巨大的车流。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天气方面，新西兰全境今天基本上都会是以多云和小雨为主，那么雨势基本上是聚集在北岛和南岛的西海岸之上。奥克兰呢今天就是有小雨的天气，最高14度最低5度，今天还是觉得冷冷的对不对，明天开始逐步的回暖没问题哈。明天后天将会是阴天为主，但是从周五开始逐步出现到了更猛烈的一波降雨。好，我们再来看首都惠灵顿，今天是多云，明天同样也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今天是12摄氏度，最低温度是7摄氏度，明天有点回暖，但是真正的回暖还是要从下雨开始的啊，也就是从周四开始一直到周日都会是阴雨连连，但是也是有些暖意的。好，我们来看到上帝的后花园，也就是基督城。
0: 基督城今天是个阴天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12度，最低温度是1度，那么明天呢也会出现逐渐回温的一个态势，明天依然是一个阴天的状态。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接下来几天呢是处于一个有阳光和这个阴天之间来回切换的状态，但是到周末的时候呢又会有新的一个降雨来了。
8: 没错，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旅游城市皇后镇啦。
0: 没错，皇后镇啊今天是一个小雨的天气，那么最高温度是11度，最低温度是3度，那么明天呢则会是一个放晴的晴好天，那么它的温度呢则会略有一点下降，到周五的时候呢又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那么下周呢则是主要以阴天为主。
8: 是，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剧烈变化哈。那今天的潮水时间，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6:26，最高潮出现在中午的12:44。今天的日落时间继续延长，来到了傍晚的5:27。您说现在最冷的那个天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哈？欢迎大家可以提供一些自己的经验和观察。那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感谢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赞助商朋友，也就是格力空调、格力变频热水器啊，在这里推荐给大家，节能省电，同时有7年的整机零部件和人工保修。您会说我怎么订不着呢？对，它就是妥妥的断货王哈，所以下手要早，0800-289-4733，0800-289-4733，他们是有华语服务的。同时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真的是使用了格力变频热水器，就是空气能热水器的话，有可能您的电力公司是可以给您优惠的。
0: 没错，但是需要提前打电话去跟他们咨询。
8: 您咨询一下，然后看看自己的情况，每一个人的电力公司等等都是不同的啊，可以来问询一下，好不好？
0: 是。
8: OK， 那我们就要进一段广告了。现在已经是开学日，很多的家长忙碌在路上，此时此刻也有一些全新的消息要带给您，就是跟孩子的拓展活动有关的。那么广告之后为您来揭晓吧。
0: 稍后见。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8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 八月十一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八月九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3: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1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3: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哎，我的搭档换了，对不对啊？在这里需要隆重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芳芳，刘芳芳，先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好吗？
15: 好，
8: 是、
15: 各位朋友们好，大家好。
8: 其实很多在华社之中的朋友应该是对于芳芳很熟悉了，特别是家里有小孩有大孩的，就比较青少年的。那么芳芳呢，也是新西兰的阳光国际文化中心的创始人。我看到在过去的很多年之中，你一直都在致力于包括在国际教育的打造啊，还有新西兰的一些插班学习、假期班的打造、研学的打造，特别是中心之间做了很多的工作，是吧？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阳光文化、阳光文化国际中心到底是做什么样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5: 好，大家好，新西兰阳光国际文化中心呢，是一家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的服务平台。我们一直围绕着孩子的成长，为他们创造了更多走出课堂、走向世界的学习机会。无论是我们运营了9年的假期成长营，还是双向研学，我们都希望孩子呢，不仅学到知识，更能够打开眼界，增长见识，
8: 是
15: 提升能力，拥有跨文化交流的这种体验。
8: 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哈。他就我其实芳芳啊，有几个，就阳光这个作为名字，它是底下有不同的基金会，然后还有你的文化中心，也是负责很多不同的这个领域的工作的一个深入哈。阳光怎么当时想起这个名字呢？
15: 其实阳光也不是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而是陪着女儿的成长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8: 是一个妈妈的初衷。
15: 对，是的，是的。当时呢，因为希望女儿学习中文，所以创建了中文课堂。
8: 是。
15: 那后来呢，又一直希望女儿不要忘记中国文化。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们一直在推广中国传承，推广传承中国文化，一直在做着努力。
8: 是。如果您是听广播的话，一定会被芳芳的声音而去打动啊！芳芳其实也是我的同行，也是一名主持人。然后我看你是北大毕业的，真的很棒啊，在这边能够继续把很多的文化的领域带给大家。阳光文化就整个这个品牌大概是做了多少年？
15: 从疫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其实我一直觉得呢，孩子除了学习，我们更希望他有运动啊、阅读啊、体验啊，还有打开视野。
8: 是的。
15: 那我们一开始是在各大社区图书馆给孩子们讲中国故事，每到周末我们的芳芳老师讲故事的时间，很多小粉丝们、小朋友们就来听我讲故事。然后疫情的时候封锁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担心孩子们不能继续学习中文，我们就在喜马拉雅平台建立了这个 新西兰芳芳老师的频道，那个时候很多孩子们在我的频道里面听我讲成语故事
8: 啊、
15: 神话故事，还有读课文、然后还有在线上呢组织了很多公益讲故事的活动，每次打开 Zoom 大概有上百位小朋友们一起来听我讲故事，
8: 是
15: 就这样呢我们越来越多的家长信任开始相信我们、然后也越来越多的机会走进我们，就这样阳光一点一点的长大了、
8: 其实就真的像你的名字一样，像阳光一样照到了每一个有教育需求的家庭之中哈。那么在过去你说从疫情开始，其实我认识你应该已经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好像在10年左右你就已经开始在做教育的这个行业了、
15: 对，一直都是因为陪着女儿长大，然后就一直在不断的有不同的在成长，
8: 不同的在做。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自己本身的阳光文化旗下的项目能够分成几个领域吗？是就是假期班吗？我看研学呀、留学呀、包括这种寻根之旅呀，然后回国做一些专项的一些项目啊，似乎你全部都有在开展。看他的朋友圈，我每次就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样，跟着他一起走天下的感觉。
15: 是的，是的，我们主要有4个方面啊、除了刚刚你说到的有假期营啊，有这个中文课堂，还有 AI 课堂，
8: 是
15: 我们还有一方面呢是带着新西兰的孩子们回到中国甚至走向世界这样的深度研学、
8: 是
15: 同时呢也有带着中国的孩子们来新西兰这样的插班学习、以及这个主题研学，
8: 没错。
15: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进行学校之间的这种国际交流合作
8: 啊，那你这个搭的桥真的是很大了。我其实今天啊芳芳带了很多的图片，而且我告诉大家我根本都塞不进去那么多我们大概看图来说话，你看有很多的假期班，而且你的这个假期班真的是寓教于乐，我看到有很多带着孩子们从课堂之中走出去
15: 的
8: 动作。
15: 是
8: 的
15: 我们从一开始的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到后来呢我们邀请了毛利老师啊、印度老师啊来给孩子们有推广多元文化，
8: 是
15: 那现在呢我们又更多的是带着孩子们走到户外，各种的户外拓展活动，
8: 是包括在你的品牌项目底下还有一个阳光少年宫，其实都算是阳光文化的这个品牌了。我给大家大概的说一说，你看、图片之中有露营水上游，有水上探险带大家一起去划船，和马儿亲密接触，这个是跟马术有关，跟骑马有关，这种户外运动其实有时候家长都不会帮小孩子想到，有大家一起来学这个帆船的这个教学，有在水族馆的这个叫做过夜的一个 camp 对吧，
15: 是
8: sleepover 啊，然后还有呢这个各种的这个跟户外有关的生存孩子的这个个人建立的意识有关的这个活动了啊。同时现在我看到还有很多在活动之中所凸显出来的深度的研学、这个是也针对着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小孩是不是，
15: 是的，基本上是在10岁以上，
8: 十岁以上有独立的一些能力。
15: 因为像我们这个刚刚说到您说的这些、我们的这么多的活动之中呢，我们有机会就和国内的侨联文化旅游厅建立了这样的一些合作关系、也有这样的机会呢能够带着新西兰的孩子们回中国寻根。
8: 说的特别好哈、又是体验了中国的大好的河山风水，又一边又可以让孩子有独立的精神和意识、而且我特别吸引的是这个啊，就是中文加上 AI 的课堂，这可是两个未来最火爆的关键点了，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我看到最近你们也有一个是 AI 和机器人的创新课程是吧？
15: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一直在思考未来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能力、那 AI 的时代已经来了，我们希望孩子呢不仅会使用 AI、更需要的是他们如何学会思考、如何创造，如何和科技合作。所以呢我们现在联合了 AUT 和奥克兰大学的导师与博士团队共同研发的一套 AI 这种创新的科技体系
8: 是、
15: 课程体系、
8: 嗯、
15: 我们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基础设计了不同的 level、所以呢其实很多朋友也参加过我们在今年第一学期的时候就组织过2期的 AI 项目体验
8: 训练营，我看一下价格非常 常的这个可以负担，199、299，对于一个家庭就可以接触到又有中文又有 AI， 算是给孩子打开一扇门。
15: 没有 A 中文课堂是中文课堂、AI 是用英文教学的。我们这个上次前两期呢，我们是用这种项目式管理的方式。在每次结束之后，我们让孩子们亲自的动手，然后提出问题，就像刚刚我说的，孩子们要培养的是他们如何创造，发挥他们的创造能力。所以每次的课程呢，我们是让他们真正的动手合作解决问题。
8: 是，那么这些课程其实也都是一直会有的，对不对？比方说在下一个假期，我想让孩子去报，都可以来联系方方。这样子，咱们一边说一边先留一个方方的联系方式，省得一会儿我们大家说来不及就说一次。方方的个人的电话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呢？
15: 好的，我的电话是021-289-3145。
8: 再来重复一遍，
15: 021-289-3145。
8: 好，那同时呢，我们在每一个这个 PPT 的这个图片之上都会有二维码，大家可以截屏之后扫描二维码。如果找不到方方的话，也欢迎来告诉吴曼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活动可以说是越来越精彩的。我知道方方在这两年，特别是在研学的问题之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在这里啊，其实你看不到我桌子上特别满，我说差不多了啊。为什么？因为方方带来了很多自己的荣誉，咱们一个一个来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
15: 这是我们获得湖北省文化旅游厅的一个授牌，是知音湖北全球合作伙伴。目前新西兰我们是唯一一家，
8: 唯一的一家。所以带着让芳芳带着孩子回国的研学，又解放了家长，给您这个一个多周的这个放松时间，同时真的不贵，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价格哈，让孩子开了眼界，而且还有专项的一些学习。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还有是这一个，对不对？这个是你刚刚所提到的，包括本地的孩子带回到中国，包括学校和学校之间合作的一个主题， 是不是啊？
15: 那我们就是说像寻根之旅啊，我们每年也会组织，像去年组织重庆的26个孩子回去，这是中国侨联的项目，他们呢是为了海外的华裔青少年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资助，让我们的孩子们回去寻根。
8: 是，是，而且这个价格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其实是很家庭都很可以负担的，
15: 如果是侨联的寻根之旅呢，其实国内是资助的，是免费的，孩子们只要自己承担一个
8: 机票的费用，
15: 以及一点管理费，我们要派带队老师。那另外呢，因为这个名额非常少，我为此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所以呢，我们又跟文化旅游厅的合作，然后侨联呢，很多地方侨联也有一些收费的项目，但是呢，同时它还有一定的支持，对，
8: 所以也就是比咱们自己做要合算的多得多了。
15: 是的，比旅行社的那种研学项目是有优势的。
8: 然后这个呢，
15: 正因为这样子，我们这两年呢开拓了很多不同的路线啊，比方说这个是我们和敦煌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合作，我们和新疆兵团新中旅、中青旅的一个合作，我们等等，对，
8: 这个是跟黑龙江
15: 啊和黑龙江的友好学校和影子学校，然后还有很多，我们还有和重庆计划中学。
8: 我看这个是行走河南
15: 啊，这个呢是河南省文化旅游厅的一个证书。
8: 是，
15: 对，
8: 不行了，已经摆不下了。我说咱们就拿几个来意思意思，不然的话，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到这个芳芳的工作中心来看一下他们曾经走过的一些行程。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也来说一下，在整体的研学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在下半年其实有很多的项目，对不对？
15: 是的，因为第一刚刚说到了，我们是和这样有这样政府的国内侨联文化旅游厅等部门的这样支持，所以说呢，我们的研学是安全的，有品质的，
8: 有成功的案例和经验
15: 的。是的，是
8: 的，
15: 这两年呢，我们去到了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河南、哈尔滨，等一下我就会介绍我们隆重推出的哈尔滨之旅。那刚刚 提到我们的下半年，下半年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十月份假期，刚刚提到我们和湖北省的合作，我们会带孩子们回到湖北，去看看武汉神农架、武当山，去坐坐船，叫船坐电梯，感受一下三峡大坝，这是湖北之行。那十月份呢，我们又和澳洲的机构合作的澳大利亚大学游我们进入到名校，然后和大学的招生官面对面，和当地的学霸面对面的进行交流，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适合我们这边9到13年级的学生。那刚刚说到我要隆重推出的，就是今年年底12月20号到30号，这是哈尔滨冰雪之旅。这个项目呢，我们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走过了3年，每年的冬天我们都会带着孩子们回哈尔滨去看看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
16: 是，我看是在12月份，就是今年年底的12月份到1月份，哈尔滨大庆一共是10天的一个行程了哈。
15: 这个我们可以说一下价格。
16: 可以呀、可以呀。
15: 政府主导，侨联主办，高品质研学，实在性价比这个是龙江文化行，也是一个品牌的行程。我们有去东北烈士东北虎林园，亲手喂老虎，有这个冰雪大世界，又去滑雪，有还有温泉，竟然室外温泉，
16: 是
15: 很多很多的项目啊。那个但是我们的价格哈，1499纽币
16: 啊，那非常非常的便宜了。
15: 是的，是的，就等于我们一天也就100多。的一个，
16: 因为这个其实你们是有中国的一些这个政府的一些资金支持
15: 的，
16: 所以其实才能够把这么实惠。那名额是多少哦？大家一定要先锁定位置哈、因为今天叫芳芳来，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下半年的很多的行程非常的，我觉得有收获，也是我自己的小孩其实想要报名啦，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去认识。对，名额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对吧？
15: 是的，目前已经就是确定的，已经20多人。我们已经开始集体订票了，
16: 是
15: 因为年底的机票也是一个负担，所以很多家庭如果是没办法一起陪着孩子回去的，都可以把孩子交给我们，我这次会亲自带队
16: 啊。太好了
15: 我这次会亲自带队。
16: 是，芳芳的电话再跟大家说一下，这样方便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可以打电话给芳芳，我们就是快速的来锁定自己的位置。
15: 我的电话是02128983145。然后我的微信呢，就是我的名字的拼音，刘芳芳，后面有个数字是0402
16: 啊，0402。
15: 对，
16: 刘芳芳汉语拼音，然后是0402。如果您找不到的话，欢迎可以来问吴妈妈来分享给大家。1000多10天哈尔滨大庆冰雪文化，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一个绝对新奇的体验，反正我的小孩是如此，因为大家会觉得我回去了以后我没有见过下雪，没有，就是除了去滑雪，基本上没有见过冬天的样子，对不对？
15: 是的，非常值得一去，
16: 又有很多的文化的行程在其中，安全
15: 还有学习茶艺啊，学习武术啊，会安排了很多中国文化的东西。
16: 是，
15: 还有呢，专业的摄影师会全程跟踪拍摄，
16: 太好了。
15: 孩子们在回去的时候，你只管玩，回头你会看到美美的照片。
16: 好，那我们刚刚说到了有几个您可以选择，吴曼再来重复一下啊。9月份到10月份有一个是湖北的奇幻山水之旅。那其实刚才这个东北的这个价格的参考，一会儿你们自己专项的去问芳芳来咨询。十月初到十，
15: 都是在1000多，
16: 都是在1000多左右啊。就一个孩子哈，十月的1号到10月的8号是澳大利亚大学和未来职业的探索之旅，各大名校带您走过来。12月20号到12月30号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龙江文化行，哈尔滨的龙江行，这是一个冰雪冬令营。还有12月的31号到明年的1月8号，我看到还有一个叫做深圳的科技人。
15: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一月份的假期比较长，
16: 是
15: 有一些家长呢，就是早早就安排孩子们要回国看祖父 父母啊、嗯、那同时呢能够把时间十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加入我们的这个营地，
16: 是的，
15: 那孩子们和他的同龄人在一起、嗯、其实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收获，
16: 当然
15: 啊，每一次孩子回来说我的中文有提高了，这是最基础的收获，
16: 实在是太好了，大开眼界。
15: 然后呢刚刚说到了哈尔滨是12月20号到30号、嗯、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圣诞节，我们真正的能够每年都在新西兰过一个夏天的圣诞节，
16: 没错，
15: 今年我们回哈尔滨去过一个哈尔滨圣诞节，那个冰雪圣诞节，真正的圣诞节。
16: 是
15: 那紧接着呢我想接下来就直接带着孩子们，有一些家长喜欢让孩子感受深圳的这种高科技前沿，那我们就联系了哈工大深圳分校，它有一个机器人的课程、
16: 嗯、
15: 同时呢我们还把这个深圳还有世界之窗啊
16: 一起都玩过、
15: 有一起都玩过，总之呢要带着孩子们就是探索深圳的科技之旅。
16: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名额真的都是非常有限 的
15: 哈，
16: 这个一定要提前的锁定位置，而且我认为是可以先添加上芳芳的联系方式，因为他的活动我告诉你令我眼花缭乱啊，非常多，可以说阳光文化现在做的规模很大，各种的范围也很多，包括您在国内的一些朋友跟您说、我想出来来游学，我想过来来新西兰体验你们这个移民已久，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那到时候芳芳其实也是都可以帮忙的。
15: 是，昨天就是开学季忙了一天，我们有送孩子们去新西兰的小学中学高中，然后真的是看到了这边的学校热情的接待仪式，哈卡舞毛利的风俗
16: 是、
15: 孩子们真的是充满了新奇和非常，
16: 所以您可以呢来添加芳芳的微信，芳芳的微信是刘芳芳的汉语拼音啊，再加上0402，现在就一定要锁定了，不管是您说我想报现在的这么若干个下半年的活动，还是说我在未来想要持续观察什么假期班啊文化营啊各种新奇有趣的真的很便宜的活动，我都每次都在问他，我说你赚钱吗，他说我只要做一个兴趣，他说我也算不过来这个账，他是非常可爱的
15: 一
16: 个人，
15: 是在觉得在做自己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事情，
16: 特别特别的好，
15: 帮助孩子陪伴孩子的成长，
16: 是，所以高品质研学实在性价比，我在很多的时候都看到芳芳的宣传里面是有这句话，我个人也是深深的认同的。好的，希望大家此刻就可以抓紧的来加芳芳的联系方式，在微信之上可以搜索刘芳芳名字的全拼0402啊，这样就方便锁定芳芳。芳芳的电话号码也再跟大家说一下好吗？
15: 我的电话号码是021-289-3145。
16: 嗯，好的，希望大家能够记清了。如果记不下来的话，欢迎随时来问吴曼。一个爱孩子的妈妈把自己的爱慢慢做成了自己的事业，给大家能够提供这么多有趣的选择哈，解放家长是不是，把孩子帮我们带回去、又有意义的一趟行程，又能让您有一个很好的假期。好的，不要犹豫了，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把我的朋友介绍过来，这是我们的刘芳芳阳光文化中心，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也非常感谢芳芳今天的到来，谢谢你。
15: 好，谢谢大家，我最后再说一句话、那我一直是相信教育不仅是知识、更是帮助孩子们开拓眼界、锻炼他们的品格和勇气，那我想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心里有梦想，
16: 是
15: 眼里有阳光。
16: 哦，说得太好了，那好的，谢谢芳芳、希望以后你也可以多多的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15: 谢谢，
16: 好不好、
15: 谢
16: 谢大家，
15: 谢谢大家，
16: 那我们就继续锁定我爱纽西兰吧。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5: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18: 我的心里只有你。
19: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2: 我要搬新家了。
2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够吧。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6: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刚刚的活动不错，对不对？太精彩了哈！我刚才跟芳芳特别说了一句，帮我的孩子锁定位置。是，我们就希望是一些有性价比的、有意义的、有含金量的活动嘛，就是如此的哈。好 ，OK，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有含金量的我爱纽西兰，给大家送出的这个朋友介绍到的活动，相信都会让您觉得是物有所值的。那我们来看一看新闻好了，我们同样是用心的在做这新闻，对吗？来看一看我们这乱糟糟的联合政府吧。
0: 昨天又开始吵起来了。那么也是在上周末的时候啊，这个新西兰的优先党副领袖 Sean Jones 当时就在优先党年度大会上啊，公开去批评这个新印的自贸协定，并且还有包括这个近期莫迪总理的访问，他的措辞啊非常的尖锐。那也是在昨天的时候啊，总理 Luxon 呢是周一直接回应啊，说这个 Sean Jones 啊言论粗鄙且不专业，还直接指责优先党现在立场矛盾，还站在历史错误的一侧。现在就给人感觉这个联盟政府之间的这个内部的裂痕呢、啊、是越来越大了。
16: 你别说你喜不喜欢优先党，你也别说你喜不喜欢沈庄子这个人啊，但是我告诉你，他提出那两点跟你担心的是差不多的。第一点就是对于配套移民的条款的担忧，未来会有多少的印度裔啊和新西兰建立更多的联系，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我昨天才看了美国的一条消息，一个调查之后显示，在配套提交的文件里面90%都是虚假的信息啊，
0: 是的，
16: 对，就是针对着这某一个族裔而发生的，这也是大家担心的。未来人多了不怕任何一个族裔，咱就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有一些族裔之中，就是这个各种的什么简历啊，这些那些的这个水分有点多，对吧？啊，第二个呢，其实 St. John's 担心的就是促进340亿纽币的投资，这个表述是不是有一个硬性的承诺，或者成为未来要挟新西兰的主要的内容，是不是跟咱 想的都差不离、啊、
0: 没错。
16: 好，还有呢，沈 Jones 也是表示啊，对于印度移民的一些规模，他称啊，我们的这个产业之中存在着外籍人士和管理奴工的团伙，偷税、漏税、欠税总额甚至是超过了卡特亚地区的 GDP 等等的问题，就要求得把一些相关人员去遣返了。
0: 嗯，没错。那他同时啊，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争议呢？还有就是因为他对其他政党啊进行了非常不留情面的批评，他直接指责啊国家党、工党、行动党、绿党在迎接这个外国领导人也就是莫迪的时候姿态过低，并且还说啊，下次你们参加民族主义集会的时候请取下你们的护膝，你们代表的可是新西兰的议会。
16: 然后呢，直接的这个斥责啊，这个总理方面不忍了，总理明确表示自贸协定和莫迪的访问是让他倍感自豪的。他认为呢，沈 Jones 的言论是粗鄙的、不专业的，损害了新西兰的专业形象。他也指出，优先党一边反对协议，一边呢，他的农业副部长 Mark 又在推销新西兰的这个羊毛啊。他说，这个正是因为我谈了这个自贸协定，你才有接下来去谈判的一个可能啊。好，那么在整体的民调之上，确实是天平倾向了优先党啊。
0: 没错，目前啊，可以看到民调上来说的话，国党支持率已经跌至了28.7%，那较此前呢是再降了2.1个百分点，也是连续第四轮的下滑，创了 Luxon 接任党魁以来最低的一个记录。那其实 Luxon 的指责呢，也是在说啊，说现在优先党呢就是双标，一边呢反对协定呢，一边又在说这个优先党自己的农业副部长呢，又还在印度本身进行推广新西兰的一些产品。但是呢，关于民调方面呢 ，Luxon 则是拒绝去讨论任何民调的数据，转而强调啊，新西兰的这个经济呢正处于一个上升的周期。他还说啊，这个新西兰民众呢从澳洲回流的这个数量呢是增长了14%，而新西兰自身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扩张，包括出口与信心的商业信心的改善呢，其实都是他目前推动出来的。
16: 反正 Luxon 就是你跟我谈民调对吧？我一开始跟你说我不在理民调，
0: 对。
16: 第二个现在就是我跟你不谈民调，我要告诉你经济就是好转了，你爱感受到感受不到就是好转了，任何破坏我要达成的成果和莫迪之间的友好的协议，你就是不专业的啊。
0: 没错。
16: 但是民众是用脚投票的啊，那你强调多少从澳洲回流，也得看看现在的青年就业以及未来的趋势发展。现在你看大家还一片叫好啊，对的好，对的好，是。所以选民会在选举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自己的支持度去回应政策之中自己的满意和不满意的一个情绪了啊。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的话呢，跟大家说一说财经方面的消息。我们有话慢慢说的时候，还有大把的时间跟大家慢慢说新闻。
0: 稍后聊。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4: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5: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服务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1。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567。
8: 好，咱们接着回来哈，咱们一起来说一说的是在这个财经方面的消息。好，先来看到的呢是国际油价，那必须涨啊，对吧？都已经全面开打了，沙特都已经下场了，
9: 已经上83了。
8: 胡塞这一边的手搓导弹都已经上膛了啊，这个没办法啊。所以现报的油价是上涨0.64%，价格是突破了$80，来到了$83.02每桶。好，国际金价的价格势必会流向到的是油价的市场吗？所以金价市场再跌0.16%，不过依旧是4012.20，比上周三大头的其实还是涨了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股啊，三大股指包括道指下跌0.59%，标准普尔下跌0.19%，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05%。欧元区我们来关注到 DAX 指数收报上涨0.06%，富时指数下跌0.71%，CAC 指数上涨0.02%，上证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0.85%。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58，纽币对人民币1:3.96，
9: 稍微一点点
8: 就卡住了哈。好，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7。好，我们来看一下新西兰本地的油价，显然我们是慢慢拍
9: 啊，是的，
8: 是享受这个油价啊，赶紧做好了油价随时上涨的准备。来吧，我们来看到今天的91号的汽油在新西兰的平均均价是2.92，然后呢，柴油是2.48。
9: 是的，那么95号汽油呢是3.12，那么98号汽油呢则是3.27纽币每升。
8: 是，那在这里也特别的提醒大家，财经方面的消息是实时滚动和变化的，
9: 是
8: 希望大家能够啊，这个以实时信息为准，
9: 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8: 仅做一个参考。那在这里呢，也是特别要提醒大家 ，OCR 这是新西兰的一个财政信息，未来一定是看涨的，
9: 是，
8: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去在现在规划自己的置业的一些安排。不管您是要选择大包的业务，还是要买新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都是我爱纽西兰为您极力推荐的。为什么？因为就是有保证。我这人不看别的，就看性价比，看的就是质量，看的就是工期，因为时间就是金钱。盖过房子的朋友一定都是感同身受，一开始拼的都是低价便宜，自然有便宜的道理啊，
9: 没错，
8: 这个便宜一定是要以大量的工程，然后市场的占有率来达到的。大的这种公司，它有这个实力。你说一个这个小企业说给您报了个便宜价格，您确保它能够在之后都是这样实施吗？工期一旦停下来，您的那个贷款利息就不止那点便宜的钱了。
9: 那个工期一旦停下来的话，那钱依然是哗哗如流水般出去的。
8: 没错，所以在这边我是非常推荐到 Master Builder 执委会里面我认为是唯一一家的华人企业哈，0995313139531313，买新房也要认准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的新房的业务真的是比洋人的我觉得是具有极大的性价比，而且也是有质量的保证，载誉无数。好的，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回来整点消息，咱们慢慢说新闻，
9: 稍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
7: 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4: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13 09953131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7: 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0: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0: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0: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0: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好的，欢迎大家，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周一到周五啊早间的这个7点钟到10点钟都在 FM99.4 和您来见面。来看一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首先有人就评价说啊，这个总理已经彻底特朗普化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是来自于总理对于优先党副党魁的批判，说他是言语粗鲁。这一件事情啊也是新印自贸协定使得国家党和优先党彻底不演了，摊牌了，也就是翻脸了。总理就指啊，这个 St. John's 的言论呢出自立场是自相矛盾，而与此同时国家党的支持率持续下滑，也是创造了党魁任期的最新低。
9: 没错，那刚好讲到这个大选方面啊，现在绿党呢也是公布了自己的新的能源的政策啊，也将设啊一个国有的能源实体 KV Power， 并且希望筹资9.8亿纽币来扩容可再生能源的一个供给问题，那配套家庭的光伏补贴，还有公屋的能效升级等等设施。
8: 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投票的问题啊，奥克兰的地方选举投票率仅仅是29%，这可是创造了历史的新低。议会考虑改变现场的投票站的模式，但是成本又非常高昂。那你说网络投票行不行？可是又因为安全风险被紧急叫了停，改革现在还没有最优的替代方案。
9: 是的，那刚好讲到奥克兰啊，现在历时7年建设的奥克兰的中央的排污隧道呢，现在也是正式运行了，可以去分担一些老旧管网的一个压力，减少污水的溢流。那支线的管网的改造啊，仍需长期的一个推进。
8: 禽流感的问题来 update 一下，为了防范 H5N1 的禽流感，惠灵顿动物园叫停了小蓝企鹅近距离的体验，国内暂时没有新增的家禽感染病例，而民众上报病亡的鸟类线索持续的维持在高位。
9: 是的，那现在还要讲一个停车的问题啊，现在新西兰多地停车场啊出现了伪造的缴费的二维码，那车主如果扫码之后啊，就容易跳转到仿冒的网站，并且被盗取银行的信息。现在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并且提醒公众啊，应该去核实官方的缴费渠道。
8: 是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政府补贴6000万纽币，保障在新西兰本土唯一的水泥厂的运营。那么保障基础的供应链的安全，企业也是同步承诺将会有脱碳的升级。
9: 是的，那么讲到资源。 源啊，现在南岛的 AI 数据中心呢，也是获得了每日60万升的地下水的开采许可。但是专家就批评啊，说现行的审批机制是存在监管空白的，没有充分去评估水资源长期分配带来的生态影响。
8: 另外的消息，我们在过去曾经说过，天价的步道、天价的台阶、天价的厕所，这次也是跟厕所赶上了啊。
9: 是
8: 说到的呢是。

0: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有话慢慢说，里边向大家继续的问好了。我快速的过一下我们的路况和天气的最新进展。首先，现在看到今天早晨是有挺多事故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应该都是处理妥当了。主要的堵车现在是集中在从 Mount Wellington 一直到 Ellerslie 之中，还有一段呢是16号高速公路之上，就是在 Great Nelson 的这一个路口，因为刚刚的这个地方就有交通事故啊，现在可能是有一些残余的车流还是依旧在这里堵着的啊。
8: 是。
7: 还有呢，是20号 Manuka City 往20号 B 的方向，现在也是有车多的。好，天气方面是我今天想要说的主要的内容哈。这两天的温度是在逐步的会迎接一个回暖，为什么会回暖？因为要下雨了。那今天呢，整体在新西兰的南岛、北岛靠近西海岸，基本上都会有降雨。比方说 ，Fongrey 有降雨，在南岛包括 Westport 一直到 Queenstown 再到 Invercargill 都会是被雨水覆盖的。那大部分城市呢，包括像 Auckland、Tauranga、Hamilton、Rotorua、Gisborne、Taupo、Napier， 包括惠灵顿，包括我们说到 Christchurch、Timaru， 然后这个但尼丁等等，全部都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这两天稍微早上您会觉得冷，明天早晨您就会觉得截然不同。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周四雨水的降临，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的准备。而且越是一冷一热，特容易感冒啊！不光禽流感，现在人也有流感，所以我们要多多的注意您的身体健康。
8: 没错，而且南岛呢，因为也随着有一点降雨啊，加上之前呢又有这种气温降到零下的情况，所以会有黑冰。那如果您在南岛开车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7: 没错哈，学生已经正式开学了，大家还在拼搏之中，很多私立的学校可能还有一周开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出行的安全。
8: 是。
7: 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电价的问题。这个呢是在昨天的时候绿党所公布它的一个电力的计划了。有人会说呢，绿党先赢了再说吧，咱们先不考虑。哎，其实现在的这个牌面上来看，绿党和工党共同组阁是很有可能的啊。那我们就要看一看他们两个推出的政策里面有哪些。

0: 同与不同的点。那么电力也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个部分。
1: 没错，那绿党联合领导人啊，也是在昨天啊，在这个丹尼丁呢去公布了他们的能源政策，核心呢是希望设立一个新西兰全新的国有能源的投资实体，那么这个名字呢叫做 TV Power， 通过向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呢去合理征税筹资，来扩大目前新西兰的可再生能源的供给问题，来保障电价的清明和能源的安全。那具体的举措呢，就是想成立这个国有实体 TV Power， 然后其资金来源呢是希望从4年内啊，从一个叫做超高收入税的这个概念中去拨付9.8亿纽币，其中每年的1亿纽币呢是用于运营，那1.42亿纽币呢则是用于新增的一个投资，其主要目的呢是直接投资在新建的这种可再生的能源项目，去解决目前新西兰枯水期供电的一个缺口，来避免投入数十亿纽币建设这个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的设施，同时呢也希望扶持更多市场的新参与者，来打破现在的一个能源的格局。
0: 是，其实现在主要的一个看法是什么，绿党是有自己的一套整体的思路的，不是只有环保哈，他自己是会从税收的体系有自己的定论，之前我们也讲过，我一句话总结就叫做劫富济贫，你认可或者不认可，反正他就是这么的思路，包括一些超高的企业的一些税收啊，让富人可以把更多的税金贡献给对于穷人的补贴，左翼嘛，对不对啊？好，那我们来看，现在呢，他就是从自己设定的超高收入税之中去划拨这些钱，也是希望普及到普罗大众的用电需求里边啊。那么应该能够覆盖90%的业主用于安装太阳能和家用的储能电池，并且呢是推动并网太阳能的合法合规，来保障余电上网获得合理的收购价格。不过我知道很多人看绿党的政策是从一开始就被否了的，因为你要先有税收的来源，你先别跟我说钱怎么花，你先告诉我钱怎么来，就到这一步的讨论就已经放弃了。
1: 是，就是很多人可能更多的去反对这个超高收入税的这个概念。
0: 是是啊，那么绿党现在就指出了，目前的四大电力企业控制全国85%以上的市场，赚取着高额的利润，同时有20万户家庭无力负担冬季的供暖，市场和历届政府都没有实现平价、安全、清洁的能源供给目标。
1: 是的，同时啊，也有数据显示呢，现在包括像新西兰的毛利家庭，它面临能源困境的概率呢，又是普通家庭的2到3倍。那目前绿党推的这个政策呢，也是希望去落实现在怀唐一条约的原则，实现新西兰自身的能源自主和公平的分配的角度。那他这个昨天公布这个选址啊，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也是挺有讲究的。他的这个公布的地点呢，是在丹尼丁的煤气厂的博物馆。那主要是希望呢，表明化石能源应该去成为历史，而不再应该纳入现代政策的一个选项。那但是他这个角度呢，我就觉得跟前几天优先党这个无论是他们党大会还是他的主张，有鲜明的一个这种尖锐的一个对比。
0: 为什么？因为优先党的话，
1: 因为优先党这个温斯皮特直接在党大会上强调要增强这个开发油气资源，然后呢，希望投入更多的资金呢，是专门提供
0: 支持这个近海的勘探什么的，对吧？是，很绿党，对不对？您一听这政策就是，您看政策，您不说党派名称，您就知道，这很绿党，
1: 确实，
0: 劫富济贫啦，拿出钱来人力均摊啦，关注到的是毛利人的一些利益啊，低收入的家庭啊，那一些现在用不上电的这个家庭。我在某些角度之上希望社会能够变得更均衡，但是绝对的均衡也是不现实的哈。以人为本吧，看一看大家怎么说，就这个微薄的收入和庞大的支出，让我们越来越多的站在了弱势群体的这个坑之中。
1: 的确，
0: 那就不一样了，看一看大家的想法哈。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投票的问题。我常常都觉得很多的政策，不管是地方的还是政府的，有点隔靴搔痒，就是你该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该去应对的拆分的细节不去拆分，该去挑战的权威不去挑战，然后去解决的都是最提出问题的人，或者是说解决最简单粗暴的一些形式。比方说投票的这个问题，今年是大选年哈，我们地方有地方的一些选举。现在呢，奥克兰市议会正在评估2028年选举改用类似大选的现场的票站模式。过去啊，我们的投票率是非常低，只有29%，就这个也够 Win Brown 大不了的。
1: 对，是的。
0: 比方说怎么着，你们大家骂我，你们对我这个各种的不满意，我们把这些图片切换过来。 这叉着腰说，你们对我再怎么不满意，我也是超高投票率，我就把我又选上了啊。讨论奥克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选的到底温布朗是不是合你心意的那个人，给你地税都提到8%了，您也会觉得我也没更好的选择，未来的大选会不会是如此，我们也是在扒了撮个里面排个将军。
1: 是
0: 那现在呢，市政府就希望能够改变一下大家的投票不积极的情况，
1: 提高投票率。
0: 要我说，不是投票形式的问题，你到底是网上投票、邮寄选票、投票站，这只是一个辅助的部分。
1: 是
0: 大家不投票是因为他真的觉得没有选择，反正我是这种感觉。每一次我觉得投票的动力不足，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选，不是因为我到底
1: 选什么合适。
0: 对，不是因为我到底是网上填表还是我要到现场排队，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好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我没有冲动去投票啊。
1: 是的，没错。
0: 欢迎大家说说您的看法，是不是跟我一样哈？
1: 没错。现在我可以看到相关的数据也显示啊，在2025年，奥克兰的地方选举的投票率啊是仅有29%，是2010年奥克兰这个真正意义上成立它现在这个市的大区以来啊最低的一个数字。那现在有一个三种方向的一个角度，就是9月份的时候，奥克兰的市议员还会进行一个表决，就是专门对现在投票的这个制度进行一个表决。那他们现在呢就有三个选项，究竟是保留现有的邮政投票，还是改为现场的票站，或者是两者并行的一个状态。
0: 是，那我们看包括邮寄投票，2028年预计成本是1550万纽币，这个比2025年的时候1050万上涨了1/3啊。那是为什么？主要是邮局加价了。人家现在都提出都包邮了，都7天无理由退换了，咱不比别的，咱们就比我们很熟悉的祖籍国中国，物流代表着这个城市流通的情况，天天改整个的限速50还是60，我们都说车跑起来了，这个城市就动起来了，经济就起来了。邮政不是一种虚拟的赛道，是一种通途吗？油价还变得越来越贵了，你以后不是得打造物流中心吗？
1: 是啊，
0: 对不对？那你国内都闪送了，大家的这个物流都已经是包邮了，现在你要在新西兰寄个东西，那邮费比你买的产品还贵呢。
1: 对的，所以还有，而且还有各种不方便啊，包括我最近我有朋友他们这个要寄护照等等的一些这种方式的话呢，都是非常不方便，最终只能够选择用这种快递公司，而不会去选择新西兰邮政。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新西兰邮政的这个加价呢，其实也会使得比如说最基本的连政治这个投票的概念，它的这个成本都会大幅上涨。
0: 是。那有学者就分析了，那就在学校呀、社区中心呐、超市啊来进行到提供，你可以投这个方式确实是会更简单一点点，但是你又要担心投票的安全，对不对？会不会慢慢的就是说你一方便就等于风险？那是不是大家会说不公平啦？什么东西里面是被篡改啦？等等啊。那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有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就说，选哪个都像慢慢淹死还是冻死，是嘎嘣脆还是缓慢的小慢刀啊？你花，我其实是认同的，花多少钱你去进行改变投票的形式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最核心的还是有没有更有利的竞争者出现来角逐这一个位置，让大家觉得有意思。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世界杯的决赛啊？两支劲旅，对不对啊？踢得很精彩，
1: 是吧？
0: 你别管后面是不是锁脖了，是吧？这个自由搏击了，
1: 就大家至少认为这个无论他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东西它是有希望的，
0: 不是，它是有意思的。
1: 对，
0: 这两个人都是有想法的，他们是可以去 battle 的。我真的会去考虑谁比谁更好的问题，而不是现在考虑的观点叫做谁比谁更糟。我们在规避风险，这种我的投票意识就不是很强，我就觉得算了，对不对呀？说明都是错的。Give up 了，自治化管理了以后，
1: 没错。所以呢，现在他的讨论焦点啊，就是也有这个一些疑虑嘛，就是说，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他们想把邮政的选票呢改为，比如说像现场票站啊，这样。但是有专门的计算过啊，就是说10天的现场票站加上对应的系统支持，它预计成本可以达到3900至5500万纽币，这个比刚才我们提到的邮政方案，也就是1550万纽币呢，是高出数千万的。那市议会的报告自己也直言说，仅改变投票方式本身，其实不大可能去扭转这种低的参与率投票的一个趋势。
0: 没错，就是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就 跟我刚才说的都是废话，你知道吗？就是你为什么不投票？不投票就是因为你不喜欢这些人，你一个都不喜欢，你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你就不想去投票，你就想去弃票，
1: 是
0: 而不是到底要怎么？我真的想选他，人家为了自己的偶像打飞的去签证，就跟着全世界巡游，人家都愿意。人是不怕麻烦的，人只有从心里面提不起兴趣的事情才不愿意去参与哈。
1: 嗯、
0: 好，这个话题咱们就说到这里，进一段广告吧。回来之后啊，咱们来说一个特别生活化的新闻哈、
1: 嗯，
0: 来看一看现在有一种骗局，我觉得是非常难以去避免的，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6002285。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5: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来说一个在身边的芯片局。
6: 是，
5: 我觉得特别容易中招。
6: 很容易，这个叫什么以假乱真。对，
5: 这个你没有办法去分辨的，谁去分辨啊？对不对？先来说干货哈。现在呢，新西兰多地是出现了新型的停车缴费的诈骗，已经有不少的车主啊，是差点就蒙受了财产的损失。
6: 没错，那现在据 Wilson Parking 旗下的停车平台 Parkmate， 还有包括基督城的市议会啊，都先后发布了紧急的提醒，呼吁广大市民，尤其是华人朋友啊，要注意防范。那现在他这个诈骗分子的手法啊，非常的隐蔽，他们是在这个停车场的正规缴费的指引上面啊，直接去覆盖粘贴自制的假的二维码的贴纸，甚至还会用记号笔啊去涂改停车缴费机上的原有提示信息，就像我们图片中看到的这样子，去诱导车主啊进行扫码的交费。那一旦扫描了这些假的二维码的话呢，那页面呢就会跳转至仿冒的这种虚假的缴费网站，那届时呢，用户输入的这个银行卡号啊、密码呀、包括支付验证码等等信息呢，就会直接被骗子获取，那钱款呢也会被转入诈骗的账户，而并非一个官方的渠道。那现在呢，这个假的二维码呢，已经在基督城的公共以及包括私人停车场的内啊，都被发现到了。
5: 您说这是新的骗局吗？根本都不是、啊，很多年前对吧，在中国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在小卖店里面就趁着你收款的时候不注意，啪给你贴一张贴纸，
6: 对，
5: 你也自己注意不了，对吧？为什么大家会信呢？不就是因为就平时这种不规范的事儿太多了，你觉得加个补丁，拿记号笔涂改一下、看上去也是一种合理的操作。现在索性还好的是什么？就是很多像这个 Wilson 停车场，它的这个什么叫做什么叫做 Parkmate 啊，很多人都已经下载了。像我就是下载，我直接就在网上举缴，因为它会更便宜一点点。但是如果你在未来有更多这一种是通过二维码的一些收款给你去篡改，你是防不胜防的。它还不是就坑你这停车的几块钱，它是直接可以进入到你的手机系统里面。
6: 没错，
5: 我们的银行都是四位数的密码保存着我们的四位数的存款。虽然损失不一定惨重，但是最多这但是也是非常闹心的一件事情。
6: 对的，而且不仅仅是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停车这个停车费没有成功缴完，它最危险的地方是在于你可能在这个虚假的网站上输入到了一些银行的信息，然后呢骗子可以通过你的银行信息进行更多的一些窃取。
5: 没错，这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6: 是的。
5: 所以你看这骗术，新西兰的这种防盗的意识其实是非常非常差的啊。那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几个我们常见的咱们说这个诈骗的一些形式。我最近啊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6: 哦、
5: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最近我收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就是啊，你今天什么时候到我这里，一上来就是中文的话啊，你什么时候来我这里面啊，你来我这边一趟啊。我说那您是哪位啊，对不对啊，你听不出来我的声音啊。
6: 哦，这又是那种猜猜我是谁的这种风格了。
5: 哎呀天哪，你是吴曼吗 啊，你是吴曼，你听不出来我的声音，你太让我失望了。啊，我说那您到底是哪位？不要卖关子，你告诉我你是谁。
6: 是的。
5: 啊，
6: 表明自己的。
5: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客户，你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打过来的，你也许在某些地方就我比较粗心，对吧？也许加了电话，你真的没保存人家的名字，现在用电话比较少了。
6: 是。
5: 啊，你也会担心不要有什么误打误伤。啊，你听不出来我们才刚见过面，你听不出来我的声音吗？啊，你是谁？我是你老板。好，一听到这儿就可以直接撂到电话了，对不对啊？气急败坏。但是有很多人就会被误导啊。哦，那您是王总吗？
6: 嗯，
5: 哎，对啊，那你今天来我这边一趟，怎么？那接下来就开始是一个被骗的路数了。
6: 是的，而且现在其实随着 AI 的这种大快速的一个迭代发展啊，其实之前包括在这个中国的时候，我也发现过有一些类似这种骗局，比如说他会采集一些人的这种 AI 的声音，就是 A 声音，然后呢把它输入到 AI， 然后呢，所以呢，因此会产生一个比较 AI 的数字化的新型诈骗，而且今年呢是爆发式增长啊，很难也进行识别。比如说骗子呢，甚至还会利用比如说 AI 呢去合成一些新鲜的政客啊，或者商界大佬的一些虚假的新闻，去伪造一些采访视频，甚至配上伪造的媒体的报道，谎称啊，比如说名人会私下去背书一些对应的投资平台啊，隐秘的分红福利啊，甚至是产生一些广告之类的。那此前呢，我也看到过，包括有这个新西兰的官方媒体就爆出来，就说有这个AI 合成的名人的这个信息在这个Facebook 上流传，然后呢，甚至有这种虚假广告呢，还真的让人就是说哦，就是这个以为这是真的有这个大佬去背书，结果呢，就真的去购买了对应的这种虚假产品。
5: 我给您一个实例，Luxon， 好吧，有人就直接用 Luxon 的形象在 Facebook 上来进行了投流，说到的就是 Luxon 为某一款养老产品来进行背书，前面可能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新西兰面对着各种养老的问题，现在有一个投资养老的配套的一个方案啊，这个也是政府推荐给大家。那很多人一看政府都背书了，对吧？这个玩意儿必须是相当的有保证的，买，对吧？反正养老确实是问题，以后退休年龄不知道要抬到什么时候了，我们也能不能拿到退休金都不知道，对吧？买啊，买了之后发现是一个骗局。您别说这个，那国际之上很多的国际大佬，马克龙就曾经接到过电话，弄了半天都不知道对方是谁，然后后来发现是一个诈骗的信息啊。那这些小初期的小额的投入，你看上去似乎有利可图，但是后面就是一个大大的杀猪盘。还有一些是在兼职的网站之上跟你说做任务啊，今天呢这个任务就是给 TikTok 所有的视频来点赞买水军。你想想这个好像在现实生活中也是现实会存在的，那第一天还真给你佣金啊，给你多少多少，因为你只要点了20个赞，对吧？给你返利5块钱，啪就到账了。你一看，哟，我这简直好，在家里面动动手指就赚钱了。第二天让你点100次赞，然后呢，跟你说就再加上一句留言等等怎样啊？然后呢，我给你大概是多少？就是比方说25块钱的一个佣金。你看这生意能行啊，对不对啊？这个滚雪球越来越大。第三天就要跟你说了，那你需要注册一个什么样的账号？在这个账号之上，你要怎么样来进行到评价？你就会发现他开始要让你交钱啦，
6: 是，
5: 往往是把你拉到了什么 WhatsApp 上面一个大的群里面，大家像一起做任务，很多人还会给你晒单，我今天通过点赞赚到了好几千块钱，你可太眼红了，对不对啊？
6: 真杀猪盘，对啊。
5: 你现在大家都是想去多赚钱嘛，如果有一些不费力的副业，谁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就是因为咱贪这个小利，有时候让自己陷入到了大危机之中。
6: 所以此前警方也是警告过啊，在像领英这样的一些社交之后，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求职平台上面也会出现一些很特殊的这种兼职类型的工作，它可能似乎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这个工作内容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却有非常高的这个薪水。那那个时候啊，新西兰警方也是在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相信这种就是似乎毫不费力就可以得到高薪的这种兼职型的工作。
5: 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6: 是，
5: 但是有很多人说艺高人胆大。
6: 结果刚才我们不是刚说完这个警方的提醒吗？甚至还有现在这个骗子啊，会用 AI 去改号去冒充警方，那精准呢就是想去盗取啊，比如说像加密货币等等一些相关的这种资产。那骗子呢也会现在篡改比如说像新西兰的警方总部的官方来电号码，去搭配 AI 的语音呢去致电比如说像加密货币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资产的持有者，去谎称你的钱包信息呢比如说数据泄露啊，或者是涉嫌洗钱调查呢，所以呢诱导你去点开仿冒官网去输入你的比如说你的加密货币的钱包助记词啊，或者是一些安保的这种问题。那一旦你去提交的话呢，你钱包内的所有的加密资产 也好，还是你银行的一些特殊的这种关键的信息也好，都有可能会被转走清空，
5: 是吧？啊，这都是咱特别容易去犯着的。但是我真想吐槽一下，骗子越来越专业了，甚至他能够虚拟这个号码，让你来电显示，直接显示的似乎是某一个警察局的电话。骗子多厉害！你昨天我前两天吐槽了，在那个这个 Tomorrow 那边发生地震嘛，国家应急中心来电，虚拟号码你知道吗？我一看美国洛杉矶来电，一会儿又来一个美国旧金山来电，我心里想这不就骗子吗？
6: 骗子，对。
5: 那我必须就是压掉他。后来你发现这反而是官方给你的来电，
6: 嗯，
5: 对吧？你怎么分辨呢？你我就说包括这种二维码，是不是就因为平时这种修修补补贴个大补丁吧唧在那儿一个二维码的事儿，你看的太多了，你觉得嗯这个挺像官方能够干出来的事儿，你才会掉以轻心呢？
6: 是的，所以啊，现在这个二维码的这个钓鱼啊，它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了，正是因为它极具这种就是
5: 诈骗性。
6: 对，
5: 欺骗性，
6: 它让你总觉得像是真的，比如说像诈骗短信啊、社区传单呢、啊，还有停车场虚假通知里面，现在就会植入一些伪造的二维码，扫码之后呢，就会跳转到一些高仿的银行啊，或者是 IRD 啊，包括移民局的这种登录页的这种伪造的网站。那这种呢，它就可以去盗取你的，比如说你的 Realme 的账号啊、银行卡的账号密码信息啊、验证码啊等等。那目前新西兰每十起网络诈骗的这个威胁里啊，就是有这个统计就显示，就有一起呢，就是这种二维码的诈骗，其肉眼呢，其实非常难以去分辨这种链接的真伪性。
5: 是，然后还有几个在生活之中针对着老人下手的，我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有骗子给你打电话，说自己是反诈调查人员，说你的银行卡是存在着盗刷的老年人。我告诉你，到现在网上银行用的不是那么溜，不是你想象的，那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那老年人不一定，多少的老年人都在。现在的这种钓鱼的大，本来新西兰人就单纯就傻，就没太见过这些世面，本来上网就用的不溜，本来就是没经历过这种尔虞我诈，你突然让他去接受，多少人在中招哈。然后呢，让你把卡放到门口的这个信箱里边，银行确实也有流动的办公人员啊，说我们的办公人员会过去直接去取取完了之后我们帮你来进行处理，那你不就是被骗嘛，对不对啊？你那国内还有人化身京东，对不对？跟你谈恋爱，农村的那个阿姨觉得深深的爱着自己呢。你不就是这是短剧刷太多了，对不对？霸道总裁、霸道总统爱上绝经的我，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6: 而且现在其实不仅是这种现象，就是之前我还看到过有相关的一个报告显示啊，就说甚至还有这种冒充，比如说像使领馆啊这种中央政府，甚至一些什么市政议会的一些这种电话，然后呢，他也会有这种非常这种看起来似乎非常专业的一个操作，但是呢其实都是骗局。
5: 那你内政部，你给移民局打电话你都得打半天，对不对？内政部给你打电话还用中文服务，我怎么没这待遇呢？你二十多年是吧、你一听你跟我说中文，您知道这个国家他懒到他根本不可能有，
6: 没错，
5: 你打过去都找不着中文的服务热线哈。
6: 而且你打过去还不是那么一下就能打通的，要等很久才行，
5: 得听歌听半小时，
6: 对
5: 对吧？你还追着我给我打电话，
6: 直接给他给你打电话，包括使领馆也是能够做到这种，就
5: 所以骗术很高，但是缺乏本地生活常识，
6: 没错，
5: 本地就没那么勤快啊。好，再来说，还有呢，是一些陌生的工人上门帮你免费的修剪树枝、打理花园，完工之后是索要天价的服务费，甚至是强迫受害者陪同着去银行取现金，啊，这些也是有的。还有另外的一个是我自己也遇到过的，现在大家不是在网络上喜欢卖一些二手的信息、二手的这个东西吗？对吧？你卖完了之后，对方就说了，我给你转账了。一般呢，咱这东西就让对方拿走了。比方说，你找我买一个水杯，好不好？
6: 对，就是二手的东西。
5: 你说我上门去取啊，这个人就来了，来了以后说啊，那个什么那个水杯你拿走，那你给我转账吧。转账完了以后，跨行不是不那么及时到吗？人家说好，这三十万的这个水杯我买走了，我现在给你转账，转账完之后说，那你给我截个图，没问题，咔给你截个图给你发过来了，你是不是让他走了？走了以后你知道这人是谁啊？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啊？
6: 对，
5: 然后到后来发现那是伪造的一个截图，
6: 伪造的截图，甚至是有给你这种假的这种 网站的转账的这种就是现场转过去的这种动画他们都有做出来过。
5: 而且我还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人他跟你说我把钱存到你的账号里边，就是吴曼的亲身经历哈。你在网上卖一个东西，买一个比方说任何一个东西吧啊，他呢就先去银行里边，他说我已经给你转账转过去了，那你是不是看着我已经到账了400块钱，那你就把这东西就给人家了吧，对不对？人家就走了吧。走了之后呢，他再去到银行，他去说我打错钱了
6: 啊。
5: 银行的操作，我当时的质疑就是，那你银行是不是应该先跟我确认一下，来确认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他转错了？
6: 是
5: 银行
6: 这个交易是否转账成立？
5: 银行并没有啊，银行说2个小时之内他回来了，我们是可以无条件给他的。你问就是 term and condition，是吧？啊，就是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错啊。那这种情况我自己也是遇到过，明明看到钱到账了，他东西拿走了，然后跟你说哦。他又去银行取消，你说那你怎么都打给我了，你还能取消呢？银行说那我们有这条款。
6: 是
5: 不是？
6: 还
5: 是
6: 挺难以防备的。
5: 这是防备不了的哈，所以就是卖知根知底的人就卖中国人得了啊，就价钱爱高不高，反正更安全一点。
6: 而且此前像这种二手市场 marketplace 也是出现过一些类似于这种民事治安上的案件的，包括这个此前在惠灵顿，我记得是当时有这个人是在这个二手区域去出售自己的东西，然后呢结果反倒被这个获取了全家所有的信息，还遭到恐吓。
5: 是的啊，还有现在冒充是你的 GP 的，是医院打过来的，希望你要这个什么这个医疗的一些什么回访啊福利，帮你去进行到申请。咱已经有很多的华人其实是被骗了哦啊。那还有就是老的什么公检法，我是上海什么大使馆，你涉嫌到什么，
6: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5: 中国领事馆什么内政部这些，这个基本上大家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
6: 是
5: 吧？
6: 非常熟悉了，
5: 是啊。
6: 对，但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用 AI 语音啊，去冒充移民局去恐吓你，什么说什么签证诈骗呐、等等的，这也是很类似的。但是他们因为用到 AI 的一些合成语音啊，甚至它的这种文案，它这种文案可能会显得非常的专业，所以呢，就会让人很难去辨别真伪。
5: 现在还有很多伪造的直播等等，所以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反复核实，特别是现在我说说单纯移民。如果真的是有人找您借钱，您电话给他拨回去确认一下，看一看对方。其实有时候 AI 是很好识破的啊，咱们现在天天在网上鉴别就行了。五根手指变成了六根，当时内塔尼亚胡不就是大家在那儿破解到底他有几根手指吗？还有最主要是看文字，您知道吗？文字是最容易看出，你看脸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你一看那文字就有一些乱码了，
6: 就有一种 AI 味儿。
5: 对啊，所以这一些事情就反复的在跟大家敲警钟，特别是那个你来我办公室一趟，你过来我这边一趟，我自己亲身遇到的，把我都问懵了，我自己停下车来在那想半天，我是不是真的按掉了一个我认识的人的电话？因为之前这个我算是比较早的那一批的经历者啊，
6: 明白，
5: 是啊，
6: 是。
5: 广播又串台了，我也真没辙，只能就是这样了。那咱们就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看看咱们怎么处理一下，让他能够继续的回来啊。好，那我们进广告，
6: 稍后见。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3: 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3526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3526567垂询详情。
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7: 找情愿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7: 找情愿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7: 也找情愿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7: 情愿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3: 清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拼箱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这个用电台收听的朋友说都串台了，
6: 串台了是啊，
5: 是吧？今天已经是第二次串台了啊、哦，实在是太令人烦躁了哈！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网络电台又是正常的。
6: 对，刚才我们去听了一下网络电台，网络这边是正常
5: 的。我已经是给我们的技术留言了，然后看一下他会如何处理吧。又要抱歉了，今天呢我这辈子都没说过这么多的抱歉，都用在这个节目上，
6: 都用在节目上。
5: 好，没关系啊，这个确实是代表公司吧啊，这个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收听的不便。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反正也最后一小段的时间了，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Capiti 的公厕所的问题。有人说你大早上起来说厕所干什么，因为确实是花了太多的浪费的钱了啊。你说这个天天老是被恶意的破坏，我就觉得人的戾气越来越重了。前一段时间警方就提出来了，说会不会因为现在大家这个经济情况的不好，就是盗抢砸又一次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我觉得这个厕所就像一个小小的缩影，是
6: 像是个照妖镜。对，没错。而且昨天我看到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因为这一个公共厕所一年遭到27次的恶意破坏，加上目前得到的信息是单次维修最高花费5000纽币。昨天我就看到了一个总体的一个价格，在整体的这个维修的价格，从过去12个月至7月份，总共花了接近16万纽币，而且都是纳税人出的钱。
5: 是，而且你看哈，这个不光是这个厕所，还有一些公共的设施啊，更衣间呐、礼堂啊，其实用的都是你恶意的去破坏，比方说就是要把那个拉手扔断，要把这个马桶砸坏，包括碎玻璃，然后包括什么就是用脚去踹门，把门踹坏了，
6: 是，
5: 就这些事情本身是可以去修正的，而且这个就代表着人的戾气现在已经是有一点点难以去压制了。好，那我们之前就讲过，你去购物的时候，现在对于超市里面的收银员恶意争执的问题越来越多，
6: 是，
5: 对吧？和人们之间，人们的路怒症越来越暴，对吧？在很多的这个问题的一些处理之上，据说对于警察的信任度也越来越低。但你看，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不好的发展走向，
6: 是戾气越来越大。就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光这个一个公共厕所的事情来说的话呢， Capiti Coast 这个区议会就表示，每年现在用于光这个社区礼堂啊、更衣室啊，还有公厕损毁修复的这些开支呢，已经最高达到了16万纽币，单次大额维修账单可以达到4万纽币，那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啊。而且议会的物业设施主管还称啊，说像这种恶意的破坏行为啊，现在是越来越多，以至于物业的团队啊，每周都要处理相关的这个问题。除了这种高额的维修费之外，工作人员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去对接，比如说施工方、统筹维修、张贴停用的告示，那这个设施才能重新对外开放。那这个设施呢，不仅是没有办法一开始方便到大众，而且呢 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这种成本上的耗费以及时间上的延宕之后，可能刚修好没多久又被砸坏了。
5: 其实咱这道理都不用讲，大家明眼人谁不知道呢，对不对？会造成这么多的不便。那为什么有人就是这样，他就是有地儿有气儿没地儿撒，对吧？他现在还只是踹马桶把马桶踹碎了，他没有说上街我直接一个飞踢把谁的胳膊踹碎了。那未来的话会不会进一步的去演变呢？你看这个就是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经济不稳带给人们的直接影响，
6: 是
5: 就是这个社会的力气变得越来越难以去进行当压抑，那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正在拉开，反应就是我根本不会感恩，我也根本不会去这个就是尊重和维护我们共同的环境。很多老移民可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现在已经和20多年前不太一样了哈。以前来那真的是，刚刚有朋友说市长有一次早锻炼偶遇了，还跟你 say hello 呢。以前是人人走在路上都会停下来，那一路哈喽到学校，对吧？反正我的经历是这种，你99.9%你必须得是问好的。那现在的擦肩而过有多少时候我们已经都不打招呼了，别人都已经跟你不打招呼了，你会说那不很正常吗？大城市行色匆匆，人脸冷漠，那很多人也不喜欢他的这个氛围，这就不是新西兰了。我不去比纽约，我不去比北上广，我不去比这个伦敦，对不对？我比的就是新西兰这个纽村。人们现在的处事态度和对彼此之间的态度已经在变化了。以前来新西兰20年前，每个人都拍过，看我们家贩子这么矮，您啊夜不闭户，不用锁门。
6: 是，
5: 您现在不锁门试试，咱就别说不锁门，您把您的柜子、鞋子和包子，您放在自己的家门口，您试试能不能过夜，能不能留到明天的早晨。城市正在发生着一些变化。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说那个诈骗的问题。
6: 没错，
5: 我其实大幅的推断很多的诈骗犯都看不上新西兰这块处女地。为什么？刚刚有人说我这个梗好，四位数的密码保护我们
6: 四位数的这个存款啊，
5: 这一笔才能掏着多少钱呀？
6: 嗯，
5: 为什么骗中国人的多？因为中国人的存款可能会多一些，人家这个人家也得高科技，人家也得 upgrade 自己的这些设备，也得有人力支付，
6: 他们也有所谓的这种成本嘛，对吧？
5: 对吧？你骗了半天啊，费了半天劲，各种高科技给你用上了，政府对我都没那么用心，你骗了就几百块钱，
6: 对，
5: 是吧？这也是可能我们迎接到的诈骗风浪没有那么火力全开的主要原因。咱要都是个个都富可敌国，咱每个人都是大万元户，你看一看诈骗
6: 这个诈骗级别可能要升级到现在几倍几十倍都不止
5: 了，因为你是一块肥肉了，你现在这干巴瘦，对吧？人家最多就是个了剩余无，苍蝇腿也是肉，咱就是那苍蝇腿啊。所以未来的大趋势，这个国家的经济不是让你我的日子都变得更好，而是让我们的氛围其实无处不在的有所贯通。
6: 没错
5: 啊，这个本来咱这儿建个公共厕所就贵，本来弄个台阶就贵，本来的公共设施就贵，
6: 本来效率也低，维修的话也要花很长的时间。
5: 你未来的话越修越修，你看市政府现在态度是什么？他不是说我加个装控我一定要找着这些做坏事的，他说那再不行我就把厕所关了，太棒了，以后随地大小便都会出现了。是不是我说这话就话糙理不糙，对不对？
6: 是，这议会的原话嘛，议会说如果老是这样的话就会无力承担维修成本，那部分公厕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去开放了。
5: 所以然后有朋友说公共交通的公共车站的玻璃也是经常被画到处乱画，
6: 有看到过，
5: 对不
6: 对,
5: 对，你就是不再尊重纳税人的这些钱嘛，往往做这些事人他也不纳税。
6: 是的，
5: 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未来市议会不说装个摄像头你对着拍，你去抓人，你找人家就破这个案。他说的是我关闭这个厕所啊，
6: 就是选了最不麻烦、最不能够解决根源问题的方法。
5: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让我觉得没解决到根源之上。这就是有时候我们生气的这个点。你看，咱们讨论的很多的内容都是这样子。啊，希望神医，我知道您之前在塔朗嘎，对吧？我前两天去塔朗嘎玩，塔朗嘎那个山滑坡之后到现在还不能上山呢，太慢了。你说这就这个东西，它应该快速的让它有一个恢复能力和应对的能力和处理的能力，应该让它妥善的进入到一个正向的循环。有搞破坏的人就抓住搞破坏的人，然后拿他做典型去杀鸡儆猴。
6: 是的，
5: 要给更多人一个警示性。是吧？你不能说我到最后就把厕所关了，太好了，
6: 那不就是一种逃避嘛，
5: 对不
6: 对,
5: 对？那你让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你也不用巡逻了。对于商店的这个打 砸抢就不会有了、
8: 啊、
5: 为什么？因为没有店铺，
8: 没有店铺啊，
5: 对不对？你说那就是网上的这个钓鱼网站，它那我们就断网嘛，我们以后都写信嘛。哦，对不起，邮局太贵了，
8: 邮政还贵。
5: 那养马嘛、
8: 啊，
5: 我们就自己去上路嘛，自己去送嘛，心灵感应嘛，大家都练气功嘛。
8: 我又回去了，
5: 是的，对，这是不可以的，还是应该要去解决问题哈。好，非常的抱歉，今天又带来了一点点小小的，就是说大家听到的
8: 串台的不便，
5: 串台是一定串台了，因为我们四个群全部都有跟我们反馈这个问题，
8: 是
5: 不是谁移动的问题。和 Lisa 所说的进单位停车场没声音，那您什么台都没声音啊，都是这个是不一样的情况，我们找技术人员来积极的解决一下。非常感谢大家啊，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收看，谢谢您，
8: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5: 拜拜
8: 拜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尽管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9: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1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7: 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7: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7: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

0: 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1: 没错，
0: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0: 是的，
1: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

0: 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1: 是的，
0: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1: 没错，
0: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1: 是的。
0: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1: 是的。
0: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一到两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1: 是的。
0: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
1: 是
0: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1: 是的。
0: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0: 对，
1: 当时
0: 有期限，
1: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 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

0: 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安志磊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
0: 对，
1: 不能接受。
0: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0: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澄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0: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时候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0: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0: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0: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或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南十字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然后关于这个是不是 related， 就是是不是相关的，那么重新递了这个以后他就赔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当你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去帮你再去争取。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知道从哪一个点去跟保险公司来商讨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广告时间过了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现在有什么优惠。
0: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聊。
2: 您会正确使用你的保险吗？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信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信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信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十一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0: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啊，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0: 有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不是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想
0: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对对，
0: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我是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那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0: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0: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珍妮打电话。
0: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0: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您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安哲来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
1: 哦，对
0: 你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再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0: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的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0: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一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0: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啊，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方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0: 是的，
1: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0: 没错，
1: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0: 是
1: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0: 没错，
1: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
0: 嗯，
1: 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0: 没错，
1: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26600，0952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
0: 嗯，
1: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0: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0: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0: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0: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
0: 嗯，
1: 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0: 没错，是的。
1: 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嗯，就是很遗憾呢，就是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
0: 嗯，
1: 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0: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0: 嗯，
1: 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0: 嗯，
1: 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
0: 嗯，
1: 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 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啊、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0: 没错，
1: 对吧？
0: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0: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的，也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哎，你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0: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 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0: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0: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0: 是，
1: 那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0: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的。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至少洗一次，对
0: 呀。好，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1: 没错没错，
0: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是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1: 满三个月可以用，
0: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0: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0: 没错，
1: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X 光这些，
0: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恩岛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3: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 A boy and a girl were in a boat that got sucked into the sea, and they found love deep inside.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令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提示你都还在。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当你走的那天，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F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9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5: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重。